0: 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说起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地铁苹果园站全新通车了，三线贯通。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通车的情况。
1: 好
2: 啊，一号线苹果园站阔别6年后终于回归，这座陪伴京城半世纪的老站，不仅升级为三线换乘站，更由内而外迎来一次大升级。改造后的苹果园站整体体验全面升级，站台两侧新建宽敞站厅，空间扩容2.5倍，过去的地面售票检票全搬进了地下，站台和站厅建在同一层，穿过红色大门不用上下楼，抬脚就能坐车。老站台地面墙面全部换新，还加上了站台门，乘车安全更有保障。苹果园站为侧式站台，站台中部的幻象通道保留，方便乘客转换乘车方向。苹果园站实现1号线、6号线、S1线三线换乘，出站口还有扶梯直达非机动车停车场，骑车接驳也无后顾之忧。老站换新也留住了旧日痕迹，复古壁画里红砖墙老站房，墨绿色老地铁，怀旧元素拉满，邀你赴一场时光之约。
0: 要坐到苹果园站的话，一号线就坐到头了哈。
1: 没错，咱往最早的时候，北京地铁修筑是咱们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的北京地铁还没有说什么1号线、2号线，但是那时候老线是从咱们的这个北京站出发，然后从这个位置呢一路往西边走，你想过了北京站，到咱们的前门，然后和平门、宣武门，到长春街，不就开始绕了吗？就绕现在2号线那部分，到复兴门，然后呢一路就到南礼士路，就这么着跟咱们现在1号线直通，一直到咱们说的八角古城啊这一带，然后奔北边一掉头往北边去就是我们的苹果园。所以呢那是苹果园。当年好多朋友不往苹果园走是为什么呢？一个是也没太多可去的地儿，要不然您住的那附近，住的首钢小区附近那没问题。一般朋友不往那边走啊，是咱们到了这个苹果园那站实际上只是单向开门。就是我们别的火那地铁，它可以是您从这边出来之后，您要是坐过站或者怎么着的话，您可以对面再坐去，
0: 坐回去，
1: 哎，坐回去。但是呢，咱们这个苹果园，因为它是最后一站了，所以呢，它停到那儿之后，您上来，您要想再往回坐，您要坐错了往回坐，您必须得从另外一侧您再买票再回来坐。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没多大事儿或者不跟那儿没特别多关系的话，一般不那么走。这两侧当时是苹果园两边那些商铺。大大小小商店好多呢，然后呢整个一条街都是。这个时候您从那儿坐公交车，当年我去地儿最多是莫市口、您往莫市口走，从那儿坐车合适，
0: 石景山那儿，
1: 哎，对了，然后呢奔门头沟渣，您去到三家店，去到琉璃渠村，去到这个什么什么河滩之类的，如果要是公交车五的，您也可以从那儿坐。所以呢苹果园实际上出了地铁之后，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公交的一个枢纽、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就从那儿走，哎，我去京西看看呀，往咱们的门头沟深山浅山里面转一圈啊。一般我们从那儿走。
0: 斯诺比说，感觉曾经的苹果园站建在了一个村里。7758的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说，这个京西苹果园啊，并不是指的一片果园子，而是承载了明代皇家御用、民国军阀开发、新中国工业建设以及地铁交通史四重历史记忆，所以它的地名演变和功能区域变迁也是折射出我们北京西部600年的沧桑巨变哈。
1: 没错，苹果园早年他们名叫苹果村，后来咱们叫苹果园，因为整个这片区域啊，当年属于一个大的区域，就是这个狼山。一会儿我们把狼山会具体介绍。那么苹果园这个地方如果

0: 非常基本上被皇家所这个全部就是吸纳了，有一部分呢他可能会赏赐给王公贵胄，但是后来呢随着管理的一些疏漏，所以有一些王公贵胄没事闲的骑着驴骑着马也跑到这个人家果园里溜达来，您这要一溜达的话，您那马或者您那个大牲口小牲口把人家那个
1: 地给踩坏了，
0: 哎，对了，踩坏这可麻烦了。所以呢在这个明初的时候其实就发生过这种事情，有了皇帝在位的时候，所以当时皇帝曾经下诏，就是无干人等啊，就是闲人莫进啊，无干人等您不要入

了，那么伐九匹马，九驸马鞍，九连猎鹰，九只猎犬，然后再伐银子，伐100两白银，100两宝钞，100贯宝钞，这东西听着

破坏来了，那么这个地方大量的这些收割的这些水果基本上都进皇宫了，那么他所有的这些种植者基本上我们叫果户，这果户是传代，他呢基本上没有其他营生，只能够世世代代从事这一个行业，你要说这代人下代人他自己大

0: 双木林平衡的衡哈，林衡属、
1: 林衡属。
0: 嗯，
1: 那么具体位置应该是在咱们这个首钢南部厂区的位置啊，这么一片区域。所以呢，这是早年间。那么您说是明朝啊？
0: 嗯，
1: 那到了清朝呢？清朝的时候，实际上那果木啊，已经没人再去管理了。机构都撤了，皇家也不用这块地儿干这活了，所以它就变成了当时的演武练兵的场所了。清朝的时候用它来演武练兵。那么谁去做的咱们这个最出名的一个演武练兵的仪式，是在清朝康熙26年1687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直接来到了石景山进行演武的，就是观看整个的演武练兵仪式。看仪式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地儿所在那片地方，就是当年林衡属所这个管辖的这片全是果子这块地方。
0: 哦，民间传说啊，说明代有某位柳姓太监在这儿购

0: 可能不太多，但是呢附近有一座出名的山，这个山呢早年间名称叫狼山，就是我们说动物里面那个狼啊，大灰狼的狼，
1: 嗯，
0: 它叫狼山。这个狼山的名称呢使用的时间应该是元代到明代可能都使用过，到了明朝啊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可能当地老百姓说这狼都被我们打干净了，哪还有狼啊然后这名字听着也不雅呀，听着挺瘆得慌的，谁跑这儿住着全是狼，那咱干脆改个字儿吧，结果就把

0: 我把贤良寺扯出来说两句，为什么呢？因为贤良寺当年的这个主持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金鼎苹果园这一带
1: 的。哦，
0: 哎，这地方还能出了一个主持去到贤良寺，这个主持叫什么呢？他的这个法号叫做法安，法安，法安和尚。他呢曾经做过贤良寺的主持。法安和尚啊，他在做贤良寺，有好多朋友听完了以后，这俩地儿，贤良
1: 寺也不挨着呀。贤良寺在金鱼胡同那边啊，
0: 贤良寺在咱们北京王府井大街。您说对了，
1: 是那儿吧？我记得、
0: 啊、就是那儿、啊，贤良寺就是咱们北京的那个煤渣胡同冰。这胡同北边这大庙，然后金玉胡同是它的后身，在王府井大街的东侧不远处，多少年都是一小学，叫做校尉胡同小学，我就是这小学出来的。他的这个老年间的这个主持呢叫做法安，法安主持呢，他当年做主持的时候啊，因为他自己本人呢一个是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再有一个老贤良寺呢，他和北京还有一座庙叫做北法华寺，

这片土地藏着层层叠叠的京西文脉，新旧街巷更迭，山水古迹留存，飞驰的地铁承载着岁月沉淀，奔赴崭新。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对对对，当时确实是一票难求。然后对，就算就连我们
1: 的很多同事都去打卡了，
0: 对，就连我们的网红咖啡每天都要最少要卖出200多杯。
1: 哇，
0: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这个如是莫高这个展览的热爱，但是确确实实啊，是特别感谢大家对这个敦煌文化的热爱。
1: 是
0: 那说到如是莫高这个展览呢，其实最最最最值得我们去推崇的呢，其实是我们的 A 馆和我们的 C 馆，也就是我们展出的这个九大洞窟以及我们敦煌精神的区域。
1: 嗯，
0: 那这次呢第二季的更新呢，除了依旧延续我们第一季的内容呢，我们是会有了这个展品的一个现场的升级。
1: 嗯，
0: 那不管是之前
1: 来了一些新展品，我看
0: 对对对，在第二季刚开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来了北梁石塔，是我们的一级文物，而且同时呢我们还来到了这个敦煌毒，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地

0: 窟数量最多，展品最丰富，专题内容最全。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刷新了过往敦煌艺术主题展览史上的多个记录。穿越2210公里，敦煌国宝经由陆运到京出差。
1: 此次携手了敦煌博物馆，带来了7件精。

0: 都是求其二的，求其一的呢还是这些窟。如果说您在敦煌一个窟，您甚至去五次、十次、八次，您都是看不够的，因为它每一个画、每一个内容都需要你认真的去揣摩。所以呢，其实第一季和第二季最最珍贵的还是我们的洞窟。
1: 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第二季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有七件敦煌馆藏的国宝首次进京。刚才我们也听了一些资料，也了解到，包括像这次的双人双马模的硬砖，还有敦煌线。

0: 大家可以两个展共同的来看一下，其实文化都是有串联的，
1: 真的太棒了。
2: 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说之前没有去过，这次一定要好好打卡一下。那么也想问问马老师啊，我们这次进京的文物人气特别的高，您一直从事文物研究和保护，那我们来到我们的展览看文物该怎么看，看些什么，您给我们推荐推荐。
3: 这次展览的这些洞窟啊，它是一比一的。首先去过敦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到了莫高窟，特别是旺季，它在一个有限的开放的那几个洞子的范围，几乎每个洞窟从早到晚大家在门口都排队，有的要等很长时间，所以在洞窟里面讲解的时间很有限。这样的话呢，我经常听到去看完洞窟的人说一头雾水，还没看清楚也没听明白就出来了，
1: 人太多了，
3: 人太多很拥挤。那么在展览现场最大的一个好处，一个是空间大，一个是有随意性，你在哪个复制洞窟

0: 化碳，全是对他的杀手。
1: 嗯，对，我们后来知道马老师讲这个之后，我们进洞窟能不出气就不出气，
0: 杀手，而且这个洞窟它跟房间不一样，它空气不循环，这对色彩都是杀手。
2: 哎呀，
0: 正因为这些原因，完全出于保护的目的，就是说把这些珍贵的洞窟，最珍贵的洞窟，我们只选出来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提供给大家参观。
2: 其实现在我

0: 账号叫乐享北展，
1: 嗯
0: 啊，然后如是莫高有自己的公众账号，就叫如是莫高，大家都可以关注。
1: 好，那么今天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大漠孤烟到首都北京，从唐代商旅的说马砖，再到汉代织锦的经纬线，敦煌国宝呢跨越了2000公里，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可触摸的丝路文明简史。他们脆弱珍贵却又无比的坚韧，正如一代代守护敦煌的莫高人。那么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北京展览馆，在千年瑰宝前放慢脚步，聆听驼铃回响，感受文明交融。最后呢，也感谢您跟随运河之上走进如是莫高，也愿您在国宝的故事里读懂丝绸之路上永不熄灭的灯火。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琪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要看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

适应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为每一个有特长的孩子真的打造自己的发展的路径。第三呢，是我们从方方面面的角度去考量哈，我们对应每一个层次的孩子都指向了他对应层次的班级，并且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也可以在这儿跟大家

0: 情况，咱们统招的人数呢是175人，其中的这个普通班哈是155人，那包含本区是153人，外区2人啊。包含的房山一人和平谷一人啊，这是01专业哈普通班。那么02专业是咱们的红志班，红志班是20人，也是面向全市的多区进行招生。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指标分配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校额到校啊，是70人。那具体呢是分配到东城区的优质初中，合计是27人，一般的初中合计是18人。另外呢，我们也支援像房山8人，昌平11人，密云6人等远郊区县的合计是25人。那这里边呢也体现了这个教育的公平哈，和我们的一种社会的责任。另外呢也想说一下跟我们完全一体化办学的这个龙潭中学，那它是跟我们完全

0: 考生比较关心的。那么这个龙潭它的总计的招生人数是135人，其中呢统招是105人，校额到校是30人。
1: 嗯，
0: 那以上呢是我们学校这个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官方的公众号，上面有这个招生的咨询电话，那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个线下的咨询，来了解更多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信息。
1: 嗯，刚刚呢袁校也提到了，作为学校来讲呢，我们是通过多种的这种育人的方式和方法呢，提升孩子在三年尤其是高中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提高他们自己的一方面的成绩，还有呢综合的素质能力水平。那下边呢，我们请这个毕山毕校，咱们结合着学校的总体的这个育人的理念，给我们介绍介绍学校哪些特色的这种育人的活动，真正的可以做到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2: 那其实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啊，品德是一个人生的根基。那广渠门中学也是构筑了从铸魂到培元到润心到践行的一个德育一体化的模式，来夯实我们育人的根基。具体来说，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立德树人，以弘志精神为引领。那我们都知道，弘志精神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我们的一个育人的根基啊，我们如何去培养学生励志，并且在对学生的培养中让学生去成志，一直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我们所探索的一个教育的核心。所以我们也一直尝试着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那第二点呢，是学

0: 个人产生影响。所以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家校之间、毕业的毕业生和在校的学生之间，甚至中学生和小学生之间，我们积极地搭建这种人与人之间能够产生连结的平台，让生命和生命之间的影响能够积极地发生。
1: 学校博士姐姐联盟，这个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博士姐姐联盟啊，还得请王丹老师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博士姐姐一共有几位姐姐啊？都是什么学科的姐姐啊？这个组织这个联盟是要干什么呢？
2: 好的，谈到的这个博士姐姐联盟哈，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过去我们确实是，比如说像博士姐姐带我看世界哈，是我们学校非常经典和传统的啊，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栏目，也可以说是一个项目。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博士哥哥了啊！对，是的，我们今年有一位语文的啊，这个博士啊，也是进驻到我们的这个高一年级。所以这支高素质人才队伍现在已经升级为博士领军联盟啊。那体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就是想把这种科研的思维呢，深度的浸润在我们的日常的教育和教学当中。他们不仅仅扮演的是这种导师的一种旁观的一个角色，而是全方位的深度参与我们的一个教学育人的过程。也是为学生哈这种注入这个硬核的一种科研的一个基因吧。
3: 现在也有听众在问哈，就是这个博士姐姐和博士哥哥他们会不会和大学研学产生更多的关联，比如说去他们各自可能毕业的学校等等。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陈焕校主，因为呢我们广渠门中学是有和清北以及北航等高校的一个联合培养的资源的，对吗？
4: 是的，广中呢已经成为了近30所这个985的重点高校的这样一种优质人才的培养基地，也是他们重要的一个生源基地。那经过多年的合作呢，我们也是，其实包括初中、高中，当然可能更多的啊，高中学生是可以在我们的周末

0: 代数等等，这些就是引入了我们高校的这种先修课。同时呢，我们还有博士在校内，比如像理科的博士哈，像我们来自清华的博士后啊，还有我们北医的博士，那带着孩子们做一些生物方面的小课题的研究啊，这些都是日常可以在我们的高中学段，还有我们的贯通班学生都可以享受到的这种博士资源
1: 啊。嗯，那2026年咱们学校的这些特色班型，比如说红智班、人工智能班这些。特色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选拔标准吗？
0: 是这样，因为咱们今年也是继去年招收了第一届人工智能班之后啊，我们今年继续招生。从目前这个阶段家长们的一个报考咨询来看，大家对我们这个班型还是寄予了厚望，也特别期待能够加入进来。那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一种沟通，再结合去年的这个高一年级的人工智能班整个这一年的发展来看哈，我们今年也是把这个班对标到了咱们区前800名的学生可以来报考，那大概对应的分数是在480分以上啊，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班既然是招收了比较东城区靠前位次的这样的孩子，那我们对他们的培养所谓的这个定位，其实也是聚焦在我们最后第一就是高考我们的一个出口，肯定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均分650分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啊，这也是我们往年在这样一个录取的一个中考位次之下，我们通过3年的一个加工所能够实现的一个标准啊。
2: 这个是人工智能班，人工智能班当中呢，我们这也有很多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关于人工智能班，就是普通班的孩子有没有机会进入到人工智能班，这也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班它是一个流动性的还是一个完整固定的，这3年都不会再做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班型。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个480分以上的学生啊，因为确实孩子们具备了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好的学习基础。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如果有意愿报。

面向的是来自于我们指定的区县的一些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孩子。那么目前呢，我们的宏志生的报考已经结束，他的资格认定已经结束了，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录取的阶段啊，这是一个部分。那我刚才跟主持人可能想问到的是，我们现在的宏志班，那我们的宏志班呢，其实在我们很就是1995年哈，是这种率先成立的宏志班。刚才校长说到的六个特别，我想也是一直到今天都是我们宏志班每一个学子他内心的一种精神的信仰和坐标。那今天呢

0: 对标的是480分及以上啊。那目前呢，现在也有很多家长这些天其实一直在跟我们做线下的咨询，那么希望呢，在480分以上的学生啊，可以来选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班啊。当然，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要选择01普通班这个专业。那么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红智班，那我们的红智班呢，今年重点是给477分及以上的学生，那大概是对应着区排1200名。左右，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在考虑，就是我们的龙潭中学啊，如果大家有意向哈，就是特别想上广州，但可能今年的分数哈不是特别有优势的情况下，也可以来线下跟我们咨询，看看自己能不能通过龙潭中学的方式，那走进广州，跟我们一体化办学。
1: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院校哈给我们一些报考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同学现在可能就在分数擦线的这么一个很纠结的过程之中，可能是470，那这种孩子您建不建议孩子可以去冲一把呢？
2: 如果他真的是470，和我们的录取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话，他们可以选择校额到校这个渠道冲一下。
1: 嗯，
2: 毕竟广州还是有真的，我们在整体设计和理念文化这个方面有特别强的吸引力的。2018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书记走进广州，给我们评价朴素不普通，平常不平凡。
3: 嗯，
2: 今年6月1号尹力书记走进广州，给我们留下的是不仅名气响，更有真担当这样的认可。我们所有的广州人都在持续奔跑，真的想不负重托，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欢迎孩子们，欢迎家长选择广州，孩子们走进广州，走进我们广州教育集团。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学校的一些个基本的，算是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的保障啊，尤其是对于可以选择住宿的同学来讲，首先第一个什么样的同学选择住宿，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因为刚刚也有听众在问，能不能申请住宿，怎么申请住宿？
4: 好，我来说一下吧。因为咱们这两年哈，我们也知道这个生源呀不断的在增加，所以这两年呢，其实我们是在这个扩班改造，对整个的这个校区的一个建设，满足更多的这个学位的过程当中，那咱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其实对于像校额到校等学生就没

FM106.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大塔，大家上午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啊。今儿呢是7月12号，也是这周的最后一天。而且啊，值得大家庆贺的一个喜讯啊，至少我们因为我们台在这个国贸建国门这边嘛，我早上骑车的时候呢，经过国贸桥的时候，发现哎，出太阳了。真不容易啊，
1: 雨小了是不是？
0: 是，我以前在雨过天晴之后稍微看到点太阳不会太兴奋，但这次特别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真的通勤啊，太不容易了。
1: 是，那你如果要是大雨的话，你也是骑这个电动车吗？
0: 对啊，就是披上雨披，所以挺不方便的。而且在这儿提示大家，就是带着镜片啊，其实出行的时候各种有不方便。雨天的时候，那个雨一旦打滑到镜片上，赶上晚上的时候呢，那个光线光晕晕到眼镜上会特别危险。
1: 现在有一种防雾的那种，就是擦镜片的这种布。
0: 是的，
1: 对，你就可以把这个镜片擦完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容易起霜起雾了。
0: 但是雨太大的话，你这一秒一擦都来不及。
1: 雨太大的话，真的
0: 不
1: 建议这样出行了。
0: 是的，
1: 你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嘛。
0: 是的，所以、
1: 就是、绿色出行。
0: 哎，对啊，同时呢，那我们说到天气的话，就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吧。今天天气啊，整体相比于前两天来说呢，缓和了很多。整体呢，现在在昨天夜间迎来明显的降雨，全市普降这个大到暴雨，然后尤其是这个通州、顺义、平谷等地出现了暴雨。而现在呢，我市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云团已经减弱，相信大家今天早上那个遛弯呀，或者是打个窗户的时候看到窗外，都会发现这个云薄了，而且甚至有些地方就像我说国贸桥附近都能看见阳光了。所以2026年的7月12号的早上8:30呢，是解除了全市分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今天上午啊，这个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的降水，请注意防范这个灾害和注意预警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同时呢，在这个9点，也就是说刚才这个通知的半个小时以后啊，又解除了积水内涝的风险的黄色预警。所以整体看来啊，现在的这个降水预警和积涝的预警都降了一个维度，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咱实在不行呢，比如说看看情况，如果晚上下午整体的雨势或者说是这个积水情况较好，您晚上去溜溜弯可以，但咱中午下午还是在家里猫着比较好。
1: 是，还是要随时随地的关注预警的信息，我们也会持续跟您更新这些信息。当然了，这两天呢，我们的北京还是多雷雨天气的，所以说您外出啊，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的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河道这样的危险区域。但是今天虽然说这个下了雨，但是对天气还是不是特别凉快。那最高的气温是在33摄氏度左右，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哈。另外呢，也跟大家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就是今天早上8点左右呢，颐和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北海公园多家市属的公园已经发布了恢复开放的通告。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综合研判雨势和雨情，公园都已经开放了。但是如果要是您想要选择自己想去逛逛的公园，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他的微信公众号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变动啊，他的这个游船有没有停航啊等等的信息哈。
0: 而且有些公交车的线路呢也会受到一些微微的影响，不一定会这个正式的恢复，所以大家如果乘公交出行的话，还是看一下这个公交部门发布的这个相关的信息，看自己所要搭乘的那班的公交。

0: 交车没有通行。另外一点啊，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我相信大家也了解，就每年汛期都会有新闻，就是那种被水淹过泡过的饮料不要喝。
1: 对对对，
0: 外观的包装是 OK 的，也不要喝。当然在咱们这儿呢，没有正式的这种洪水或者是相关的大汛期的灾害，但是我们仍然注意洗手，因为其实那个饮料不能喝，就是因为脏水呕进去了嘛。那大家平常在外面回来呢，由于这个下雨呀，或者是不干净，包括空气当中弥散的水雾的洁净程度也一般，所以回家以后呢，要注意洁净，注意洗手，同时要养成用流动水正确洗手的习惯。而且手部污染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点破口啊，或者说被那个河水脏了一下，也可以用消毒剂来洗啊。所以尤其不要饮用那些被呕过的，或者说被脏水浸泡过，哪怕口封死了，那个水的那个它流动性肯定是比那个塑料胶条的那个封闭性要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是，这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个健康提醒哈。那这两天呢，可能跟雨相关的这种资讯会相对比较多啊，我们也会随时随地的提醒大家。
0: 对，大家也要注意多看那个 BRTV 京城帮帮团。这两天我们针对于汛期可能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1: 对，
0: 集中发布了一些，比如说防汛的贴士啊，生活的智慧啊，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1: 是，那今天呢，我们是周日征婚交友的时间。那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您就把您的信息写好了。但是我们平台是实名制征婚，所以说您一定要附上您的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造成信息的泄露的哈。
0: 同时我们节目也开通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渠道，欢迎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为您在线服务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把您征婚交友信息啊、物品转让信息啊，或者是法律政务方面的困惑都发送过来，我们会安排为您刊登或者刊播或者为您解答。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收看节目方法也是很简单啊，您打开这个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一个京城帮帮团的黄色的小图标，然后点击进来以后呢，再在右上角找到这个一个小摄像头的按钮，点击进来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还可以和我们互动。同时也欢迎您在互动的时候呢，带上这个话题词，因为这样可以让您的互动话题更醒目，大家可以一起聊起来。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一起与我们互动啊。当然说回到今天话题啊，我们今天不光是说这个
1: 征婚交友，
0: 可能您说您已经成家了，这个家庭生活也很幸福，那我们就聊一聊情感生活里需要注意的内容。
1: 是，
0: 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特别普遍，特别常见，每次看恋综都避免不了。
1: 对，最近呢，其实有一个不是恋综，但是综艺节目正在热播，而且呢，刚刚播出了第一期，就有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进行切片。
0: 家庭向综艺，
1: 没错，家庭向综艺，其中呢就有我们的这个，比如知名人士啊，邹市明和他的妻子啊，就上了这个综艺，就是《姐姐当家二》。其中有一个桥段啊，很多的朋友就开始产生了一个想法，
0: 议论。
1: 对，两个人呢，因为这个早上因为一些小摩擦啊，产生了不愉快的这种时刻，
0: 难免的。
1: 结果到了晚上，这个妻子要跟自己的丈夫去说话啊，甚至要庆祝今天比较好的一件事的时候，没错，但是丈夫却爱答不理。
0: 哎呀，就是还上头呢，有点。
1: 还生气呢，生了一天气，对，
0: 给自己气成河豚了，
1: 真的。而且呢，这个不仅是爱答不理，对对方呢，就是甚至于就是他吃完自己吃完饭之后就走开了。就是结束这个对话，回避了，
0: 拒绝沟通，
1: 没错，
0: 这基本上是家庭沟通里最差。

0: 家庭当中的一种冷暴力，
1: 哎，
0: 是不是夫妻双方的一个这种冷战的情况？
1: 哎，是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婚姻当中的冷暴力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就给这个冷暴力
1: 下定义，就像抑郁症似的，别每天都挂在嘴边，有可能只是我累了、疲了。
0: 对，
1: 确实在生活当中也存在着，比如说这个
0: 需要个空间呀，
1: 对呀，有的比如说有一个。

0: 开心也能让另一半顺心，这是考验着大家的智慧啊。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轻易的给这个婚姻的所谓冷暴力下定义，我们要下定义我们就要基于法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层面对进行这个定义，让大家也能够明白冷暴力到底是什么，别把冷处理或者是需要空间的这一些这个时间当成是冷暴力哈。
0: 别把冷静当成冷战、啊、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也开通了这个渠道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您和另外一半有没有冷暴有没有冷战过，
0: 什么样的相处是冷战，
1: 对，有没有冷战过。我先问问你，你和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有冷战过吗？
0: 这我需要检讨，昨天刚来过一场
1: 冷战。
0: 对，因为
1: 我总觉得你，我就说我昨天看着你就觉得有点不太
0: 状态不太对哈。
1: 对对对，
0: 还是我肚子里就不能说是那个但确实是太了解我，因为我昨天在那个，因为咱们要更新咱们的这个每日的

求婚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流程，之前有点忽略，后来我朋友提示，你也提示我说得补上，然后我就心血来潮，我就问了我另外一个今年也要结婚的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就好死不死那天我睡得早，我10点多就睡了，然后我那同学联系我，因为他就去那个他对象家里提亲了，结果我问的原话是我说宇哥你在吗，我说你之前怎么提亲怎么求婚的呀，然后他就没

0: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给你这个惊喜了，就像是你满心，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想给你女儿买一个她特别喜欢的礼物，知道她已经渴望很久了，然后呢你是想给她一个惊喜，结果你发现她自己已经买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有失落，会有一种挫败感，
1: 预期没有得到满足，
0: 对，其实是没有满足你自己的预期，
1: 那换一个不就得了吗，就是你
0: 他只想

0: 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里面，老顽童也说了，说乐塔这是跟未婚妻撒娇呢。
1: 哦，这话我要是个女的听起来还行，这男的怎么感觉三十好几了？
2: 就是我觉得好像老顽童一语中的啊。
0: 对，我觉得也是。我
2: 对，就好，其实一直以来在这份关系当中，好像小塔更像女方。
0: 对，是
1: 被包容。
2: 对，
1: 对，对，对，对，是有点。
0: 这被包容，其实也不是光不光是被包容，我觉得你更是那种。能够让对方去，就是我觉得你的有很多的心思啊，是希望对方能够更懂你。
1: 这么矫情吗？我的心思你来猜。
0: 对，那不就是这样吗？其实昨天他应该也如果要是基于对你的了解啊，他昨天应该也能明白，就是
1: 其实他看到那一刻他就后悔了。他看到那一刻他就知道、
0: 他为什么就不能装作没看到，就必须跟你说是吗？
1: 因为我俩都是直性子。
0: 哦，
1: 对，就是他可能原本山东人嘛，刻板印象里山东人就是会来事儿高情商、但是逐渐被我这个低情商也带的过于的耿直了，他就真的觉得这事儿哎，就是网友联系你然后就没说，我本来都困着呢，就是属于那种半梦半醒，他说网友联系

0: 当天晚上睡觉之前必须要把这件事解决了，
1: 解决不了不睡了。
0: 对，解决不了就不睡了。
2: 但是一般这样的时候男性都是困得不行，他跟你能解决得了吗？
0: 因为他自己也有这种痛苦的经历嘛，所以他就很认可这一点。因为他们当时是严重到就是说好长时间谁也不理谁，然后他去理女方，女方也不回应，以至于每次都需要找，因为他俩是同学，所以以至于严重到每次都要找一个同学来
1: 中间
0: 调停。对、
1: 哎、
0: 这个感受其实对于很多男性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不好的、第一是他觉得没有面子，
1: 被冷落了、
0: 对，就是被冷落了、这是一方面。第二就是他觉得没有面子，就是这个事儿、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家丑还要外扬。
2: 对、
0: 所以他的就特别感同身受，他就很认可。我呢是因为我妈可以长达一个礼拜对我冷暴力，
2: 就是一个礼拜都不说话吗？
0: 就理都不理我，然后可能会做饭，然后就把饭搁桌子上，然后就、但是就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2: 你是做了什么事儿？
0: 我想不起来了，但一定是非常小的事情。就是现在我想我女儿也会惹我让我生气、那我可能会一顿输出骂她一顿。
2: 对，
0: 然后或者是当下我可能也不想理她，但是当我自己的火气消失了之后，我肯定会跟她复盘这个事情、我会说我刚才为什么生气，然后你哪儿做的不好，你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好。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沟通，就是你可以冷处理、你可以在气急了的时候去冷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你把这个情绪一直带到一天以上，就是我觉得大于一天就都属于冷暴力。那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妈当时她会拿冷暴力作为对我的惩罚，
2: 对，
0: 她会觉得就是说，哎，你做错了事了，然后你自己有没有认错，或者你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那我就不跟你说话，惩罚你，让你知道你错了。但是其实这样的效果并不好，
1: 会懵，我到底为啥呢？
0: 不会，时间长了我会麻木，就觉得无所谓了，你不理我就不理我吧。我
1: 以冷战还冷战，
0: 我也不想理你。
2: 对，所以两个人的冷战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
0: 对，
2: 就会变成一个持久战。所以这就会让就是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这个对还是亲密关系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们会导致这个感情慢慢的就是
1: 变淡了。
0: 是的，就会冷，就真的冷却下来了。
2: 是，其实刚才金英老师说到的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有的时候他是把这种冷暴力当成一种惩罚。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这样，就是我对我们两个人的冷战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你惹我不高兴了，那现在呢我给你的惩罚就是我不再跟你说话，就是它变成了一种惩罚的方式了。
1: 我是感觉这个跟站位也有关系，就是姿态，这个话听起来姿态很高，
2: 对，
1: 就是我有权利掌控咱俩的话语节奏，我有权利把握咱俩的交流环境，或者说是这种关系，
2: 对，
1: 其实不是太平等的。其实那你换个平等思路的话，你就算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训诫，你也会想，那我凭什么训诫他？就他也需要有一定的主动权。就是，但是这样的话，姿态挺高的，其实就

0: 暴力，还就是他是需要空间，还是他对你是冷战的性，有情绪的状态的话，就用这种方式。
1: 嗯，其实也是跟刚才副语言能串上，就是你的语言就算能骗人，表情也能稍微拧巴出来一个过得去，但你身体长久了三分五分真的是憋不住，
2: 是
1: 总会露馅啊。
0: 对，所以这位朋友或者是像他一样有其他的困扰的这些朋友们，就这样试试看，对你的另外一半，无论是老公啊、老婆呀啊，这都可以啊。
1: 是，
0: 是去尝试。
1: 其实我感觉这招逗小孩是最有用的，因为成年人还能识破，但小孩他本能他真不知道我在给你置气，但是小孩也不用这种招数来试探，
0: 就是他
2: 小孩很少会跟你冷暴力的，
0: 对，小孩不会冷暴力你，这个小孩不会用成人的很多的
1: 方式，小孩一般是哭着喊着敲着锣打着鼓就是啊，
0: 对，他们其实之前在网上有一个特别流行的段子，就是如果是这个妈妈把这个碗打碎了
1: 啊，
0: 他不会说话，他也不会这个去
1: 安静收拾，
0: 安静收拾，甚至他的孩子还会帮他收拾。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碗是孩子打碎的，你就听他一定会去说这个孩子的。
1: 哦，多少有点双重标准。
0: 对，
1: 当然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这样，但确实存在啊。
0: 对，当然是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呀，在我弯腰这个捡起我的这个水果，就是散落的水果的时候，我应该想到我的孩子其实在那一刻他心里只想的是帮助我，而不是说惩罚我，
1: 指责我，
0: 对，指责我。
1: 其实这跟姿态也有关系，我感觉姿态论好像放在人际交往当中特别好用，因为爸妈也肯定觉得自己上位者，很少有能俯下身跟孩子齐平的，然后包括两性关系也是这样，包括友谊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也这样，有的人爱站着话口不爱给别人，有的人爱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好像平等真的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别难的事儿。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一些热搜的内容啊，热播的这个网络剧啊等等
1: 里面，
0: 对，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个婚姻的冷暴力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和另外一半冷战过，你觉得这个冷战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不轻易的给任何的冷暴力下定义，但是我们要找出这个婚姻当中我们能够找出的这种缺口，能够让他变得更好哈。
1: 是的，找到症结。然后像这个大瑞在聊天室里就说到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大家带上话题词沟通这样更醒目一些哈。他说还有一种可能，他哄我我也不理他，哄两句我就好吗，就不下台阶，哈哈哈，就一直冷战，我寻思那个时候也真难哄，哈哈哈。其实这个是我们带引号的那个小作移情，这明显就是热恋期还没结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怎么区分冷战，怎么区分冷静，怎么区分冷暴力，怎么区分看似像冷战实则是调情的一些小

0: 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呢上午10:0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说的话真好听，也希望大家能在生活里多听到好听的话，舒心的话，暖心的话，但是得是真话，不是假话。
1: 说的话好听，在这个婚姻当中啊，其实也挺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因为你高情商的去处理婚姻和爱情，
0: 高恋商的处理爱情，
1: 高爱商，
0: 哎，对，高爱商，
1: 对，高爱商的去处理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其实让生活也会变得更加顺畅一点，舒心一点。就像你今天道完歉之后，就会感觉到这个
0: 精神状态好很多，
1: 对，精神状态好很多，而且呢，胸口的一口大石。

0: 要有个小摄像头的标志，可以同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带上话题词沟通和互动，这样的话也更醒目，大家可以一起聊起来。
0: 对，大家现在都学会了啊，这个话题词带的越来越好了。丢丢的小幸福就说了，冷战啊分为几种，第一种呢在情绪上，就是都闭嘴了冷静一下，第二种呢是在情绪内把该表达的说完了，然后有理的一方要给对方一点教训。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冷处理冷暴力也好，可能是在婚姻当中或者在其他的亲密关系当中是一种惩罚哈。
1: 是的。
0: 第三种是凭什么你一哄我就给你笑脸儿，晾你几天，是这种方式哈。
1: 那这么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比冷处理更激进一丁点的冷暴力，对于那些不长记性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有价值的，只要不伤害两个人的关系就还行啊。
0: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说，像这个像儿生说冷战过呀很正常的。对啊，对，刚才那个雅典娜那位朋友啊还给你提示呢，他说镜片抹一点点洗涤灵，不加水，雾天雨天都不花镜片，就不用特意去买那个纸了，
1: 疏水层可能是。
0: 对对对，
1: 感谢感谢，
0: 非常好。小妙招，
1: 对，丢丢小幸福突然给了我个启示，他说人家帮你收拾乱丢的袜子，你还说别人，还跟别人冷战。
0: 哇，袜子这事儿已经好长时间没被提及了，
1: 过不了了，过不了了，这辈子

0: 这个80%的值上、嗯、如果我说了一句话拱火了就120%，我更无法收场，
1: 没错，
0: 所以 就最好还是不说话了，
2: 是，其实也是一种更成熟的做法
0: 啊，真的，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他真的听不进去的情况之下你其实就冷处理一下其实蛮好的，但可能这个度很难拿捏，
0: 对，
1: 其实、嗯、对，其实你看就老一辈的人他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尤其是男性是什么，就是咱俩吵起来

0: 一顿，互相两个人在纠缠，是吧？
1: 啊，是。
0: 其实它就是一种物理上的
1: 隔绝，
0: 隔绝。对，它强迫你现在冷静下来。哎，这个男士他出去遛弯遛一圈，遛个20分钟回来了，哎，他发现你的情绪也好了，可能你们两个人再沟通起来，效果会更好。
2: 但是我们这里啊，也问问大家，就是与其说这个两个人都吵吵起来，还是说另外一方可以安静冷漠，你在这边说，他这边不说话，你喜欢哪一种？你觉得哪一种对处理你们俩的关系更有帮助啊？
1: 是大家。

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

0: 1米72，硕士毕业，老家是湖北京沪，就是北京的户口，国企的普通员工，一直是未婚的，错失了缘分，至今暂无车房，油车摇号中有购房的能力，有看过南三南四环的一些房子的，希望找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孩，身体健康，勤劳善良，1985年及以后，1米62以上，大专及以上，能养活自己，老家南方人呢就更好了，别地儿的也行，最好一直未婚离异无娃的也是可以考虑的，正规结婚生娃，不要丁克，其他了解之后再细说，也希望大家啊能够爱心人士能够帮帮忙。他说如果要是两个人提前了解了之后是可以互换相片的，及时见面。他的联系方式留了一个这个是 email 的号码，是27790850啊，这应该是他的 QQ 号哈，27790850，他是 @QQ.com。他说直加这个 QQ 也行，给他写信也行。
1: 哦，写信写是相对
0: 真的和相对比较传统，79年的一位男士哈，而且他在这个后台也跟我们小编进行了一些沟通，他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去加他，说希望这个就是心理咨询老师能够看一看他的整个话术写的有没有问题。
2: 我觉得话术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联系方式吧，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习惯用 email 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了，那写信的人就更少了，而且他有留寄信的地址吗？
0: 没，他就是 QQ， 他不是，他就是这个
2: email
0: 地址，
2: 对，所以那他所谓的写信就是这个
0: 电子信。
2: 其实因为你写信的时候特别像一个怎么说呢，会有一点像求职者去应征，因为你要写的很全面，它不是一个及时的反馈。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用微信聊天，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哎你在哪儿呢，你可能马上就回复我了，哪怕是5分钟6分钟，但是 email 这个东西我写给你之后你要看完之后你要去深思去酌句，再想怎么给我回，这一来一往的，其实可能现在对于这种比较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不太适合大家，但是呢如果您自己就是喜欢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也坚持下去没有问题，如果有人能愿意给你写，其实你就已经比较精准的筛选到了跟你同频的人，
1: 是因为最重要的那个人只有一个嘛，
0: 对，所以还是在等待等待吧，我们也能就之后，其实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已经给他推送出去了，我们希望您再等待一段时间，我们过段时间您再发来，我们再给大家再给他给这个登出去，
1: 没问题，
0: 试试看，
1: 及时跟进。好，这位朋友他的个人的信息是女，未婚，身高是1米57，体重是55公斤，户籍是内蒙的汉族，也就是内蒙古地区的汉族，出生是70年代的市民家庭，传统善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爱好阅读、旅游和运动，经历简单，原生家庭父母已经先逝，理想的伴侣是年龄1970到1960年左右，身心健康，体制内工作或者是退休，坦诚了解，领证结婚，城市不限，条件不符的虚伪的请勿扰，电话是18604755。

0: 的时候，就像我们征婚提示里写到的，以真诚啊、以稳重为主，因为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嘛。就算这个人没相成，咱也是朋友，
1: 没错。
0: 对，而且这互相口碑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约束嘛。
1: 嗯，
0: 所以说咱、还是按照。

0: 是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方对你就比如指责呀或者冷暴力啊或者是就是真的是剑拔弩张的时候你在笑，那证明这段感情当中
1: 也挺儿戏的好像。
0: 就是、
2: 不你抽离出来了。
0: 对，你抽离了。
1: 嗯、所以也挺儿戏嘛，在你现在看来一切就像闹剧一样。
2: 对，而且如果我在跟比如说跟我老公吵架我很生气，他突然笑了我可能更
0: 生气。
1: 而且那个笑把控不好，多少带点情绪的话就变成了
2: 嘲笑。
0: 真的我真的那我会更生气。
1: 这就不是学会了，这是学废了。
0: 对，如果我老公是就连不说话突然之间在那边笑我更生气。真的。
1: 而且带声的笑是最气。

0: 证据的话，你是要证明自己的精神的确是受到了相当大的这个侵害的，对。
1: 那其实还是挺可惜的，每一段缘分打从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没想到走到这一步，或者是散呀，或者是两个人冷战呀，或者是两个人根本过不到一起啊。其实我反正在我的视角觉得这种情况下不光两个人难受，孩子其实是最遭罪一个，也是最无辜的一个。
0: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冷暴力现在已经归到家庭暴力的这个范畴里面了，但是其实对于家庭暴力来说它还是非常的具有隐蔽性的，像比如说真正的冲突起来的话，那两个人肯定是会有伤痕的出现，但是冷暴力好像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的，
1: 顶多是表情不对，但是也不是特别熟悉你的人也发现不了，
0: 对，你的固定证据就很难。另外呢，可能有一个长期性和反复性，就这段时间跟你好了，那过段时间可能又是长期的这个对你进行冷漠，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不参与，又变成这样。但其实很多的我们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一部分的男性朋友，可能在这个家庭暴力当中或者是这种冷暴力的侵害当中，其实受了很多的委屈，也希望大家就是及时的拿起法律的武器吧，哈，去保护自己，不要恐惧，也不要隐忍哈，这是很重要的。
1: 出走的决心里那个就特别典型。出走决心里那个女主人公，她不就是做什么事做家务的时候都会被叨叨吗？
0: 对，
1: 被那个江武所饰演的男士丈夫。对，就是这一直叨叨叨叨人真烦。
0: 这是属于言语上的一种，这肯定不是冷暴力了，但这属于婚姻家庭当中的另外一种形式，也会。

0: 他其实欠缺这种处理沟通的良性的一种方法。那最后就是，如果这种情况经常的反复，那你真的要记录一下，就是每次冷暴力的起因和大概的时长是多少。这个能帮你区分他到底是这个人是故意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他的一种行为模式，操控的模式，还是他只是一种就是我们两个人真的是气头上了，他做的一种本能反应。
1: 到底是对事儿还是对人？
0: 对对，到底是对事儿还是对人？如果是对人的话，那你就要想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操控我的人在一起了。如果只是对事儿，那你们就还是去解决这个事儿。
2: 对，就是你要看看他需要一个时间来消化他自己的情绪，还是说我就是故意不理你，我就是让你难受。这个肯定我觉得是有一个判断标准，而且你也能够感觉出来的。
1: 对，两个人相处那么久，氛围是知道的，
2: 对，
1: 他的眼神、动作、身体的姿态啊，都会
2: 变化，对，是会有默契。就哪怕是你今天说了以身试法啊，就是这种你昨天生气了，跟他冷战了，但是对方也一定能感觉出来，你其实不是说我故意让你难受，我是在跟我自己较劲，就是我自己懊恼，我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做得更好。我觉得对方是会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对，
1: 但其实自己走出来确实是最关键的一环。
2: 对呀、
1: 感觉还是得成熟一点，遇到事儿，我感觉一个人，
2: 我觉得你是属于什么呢？当然你也没把这个精神帮帮团大家当外人啊，就是你是属于就是脾气来得快，但去得也快的。
1: 对，而且
2: 就是我上头马上上头，然后马上就不生气了。
1: 就怕有的时候提前马上就下头了，就也不好了。
2: 我刚才差点说出这个，但是下头现在不是这意思，所以也没法说。但是其实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找到这个症结所在呢，你可能下次就让自己先冷静一下，别那么快的上情绪。
1: 对，让自己找到那个两个人交流起来最合适最舒服的方式。好，那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接着聊啊。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有的时候你看就是粘合当然这个不推荐大家模仿、哦、
1: 不要这样。
0: 粘合一个家庭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别人家八卦，这是不推荐啊，但是确实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前面还吵得热火朝天、嗯、一说别人家八卦然后自己两口子就好起来了、嗯、
2: 对、
1: 啊、也许是、
0: 啊、是。
1: 贺金也说了，都说吵架不过不过夜啊，他这个吵架不过夜、啊、但是明明每次都是对方是过错方，难道每次都得我道歉，我都得哄，就因为我是男的吗？
0: 嗯，
1: 就男士哄的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吗？
2: 我觉得这要看贺京的年龄，我觉得或许在80后不是很常见，就80后、哦、90后都不常见了，但是可能在老一辈当中或者70后还是挺常见的、嗯、说

0: 我但都会，
1: 你的女朋友实在对你太好，
2: 你
1: 在这里
2: 是，但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事儿，就是用一个东西来调和，用一个东西来调节，可能会比较重要。那有没有在两性关系当中，比如说两个人在生娃之前，可能这个还是天雷勾地火的，针尖对麦芒的，反而生了娃以后，娃特别聪明，娃特别爱爸妈，而且娃开悟的早，娃反而成为了爸妈粘合的缓解冷战的一种方式。
1: 其实你没有前面那定语、娃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两个人之间的纽带，
3: 但是娃自己可能挺痛苦的，
1: 娃自己很难受，所以不要
2: 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
1: 对，所以他这个也许是他这个年纪该承受的，他也不要去承受这个事儿。
3: 对，因为你想，就还是拿我自己说例子吧，因为你想我妈跟我冷战，其实她对待我爸的方式一定也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她在亲密关系中习得的沟通方式
1: 就是
3: 这个，所以当时我就是很难受，因为他在就他会不停的跟我说他和我爸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我爸的坏话。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才小学，我就是真的挺不舒服的，因为一边是妈妈一边是爸爸。而且后来当我可能十岁以上的时候，我已经很轻，我觉得我学心理学一定跟我妈有很大的关系。
2: 你想自我救赎，自我解脱。
3: 就那个时候我已经，我觉得我是早熟了，就已经很清晰的明白我妈跟我说这些的目的是想让我去劝我爸跟他。他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说单纯的。
2: 这么早就把你当心理医生来咨询了。
1: 对。

0: 它是一种冷暴力啊、是一种威胁。冷战两个人在拼在耗，就是看谁先说话，谁先认怂。所以往往两个人耗的时间越长，关系破得越厉害。
1: 是在冷战里，谁先找谁不一定是爱的多少，而是一个人对关系断开这件事情的耐受程度。有些人呢，一旦进入断联就会非常的不安，他需要马上恢复链接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而另一些人，他可以在关系冷下来的状态里待很久，也不一定代表他更强大，只是他更能待在那个不舒服的状态里。
2: 就说白了吧，就是冷战拼的不是谁更爱，而是拼的谁更能在关系很差、气氛很冷、彼此不说话的状态里待得住，哎，谁就看起来更沉得住气。但是啊，这不是优点，很多时候呢，这只是他更习惯这种冷。
3: 在情感关系里面，冷战比吵架还可怕。基本上我们很少见到说因为吵架分手的。其实很多人可能吵一辈子，在一起也还行，但是冷战真的会造成核心问题，或者说那种不沟通真的会造成分开。
4: 改善夫妻沟通的小技巧就是一定得学会提问，而不是只是疯狂说出你的指令、道理和情绪。比如你们一吵架，他就和你冷战，输出型的处理是什么呢？要么就是希望他和你共情，停止冷战；要么就是希望他脑子转过来这个弯儿，别再那么幼稚了。可只要你开始输出，你就是强加给他你的东西，这就得看他愿不愿意认同你了。所以这样做你会特别被动。可提问型的沟通不是这样的，还是拿他和你冷战举例子。你要学会提问，就要去问他，你和我冷战你什么感受？你觉得冷战能达到你的目的吗？那我们这个矛盾你真正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冷战，你看还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既达到你的目的也达到我的目的？你去问他的想法，而不是把你的想法强加给他。他的感受就会是你想了解他，你就是在关心他，而不是你在强迫他。
5: 最好的方法是用言语沟通交流，不要着急，抽掉情绪，慢慢说话，好好说话就没问题。
6: 如果我是你眼里的经典，如果就好。
7: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8: 嗯，
7: 确实是有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心态，有不同的人需要去磨合和调整。
8: 对，其实刚才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就是如果你要冷战的话，很多的方式怎么样去破冰，或者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冷战。
7: 是的，
8: 当然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和想法，也所处的这个环境啊、场景都不同。
7: 嗯，
8: 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小小的建议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哈。我们再看一些朋友发来的征婚交友的信息。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是这个男，1972年出生，身高是1.78米，离异，未育，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博士研究生学历啊、书建器，在中职机关工作，具有正高的职称，京沪京房，为人正直，注重感情，爱好文学艺术，希望有在体制内工作的40岁左右的优秀女士作为另外一半。有意者请加微信，是为。唯独这个的这个全拼对，全拼都是小写，唯独这个。我应该拼的是正确的，但是它肯定音不是这个音啊。
7: 啊，对，但大家这样好记嘛，好写嘛。
8: 对对对。
7: 如果大家有点没记下来的话，晚些时候也会有京城帮帮团，上面会发布这个今天的征婚交友和物品转让的推送啊，奉献给大家，大家记得看就可以了。这位朋友他的征婚交友的信息是征婚，本人女，未婚，河北人，身高是160厘米，体重是105斤，工作是销售类，找在京工作80年左右的未婚男士，微信号是13141005268，13141005268。
8: 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女士啊，她是北京人，77年底出生的，离未育，身高是1.62米，体重是58公斤，性格阳光开朗，比较善解人意，长相显年轻，爱好瑜伽、自助旅行、美食，做事认真有规划性，从事市场策划工作，父母是央企退休，都是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希望男方呢，年龄是42到48岁，在北京工作稳定，在北京有独立住房，未婚或者离异都是可以的。有孩子，最好孩子不在身边，血浓于水，后妈不好当啊、望谅解。如果你热爱生活，遇到问题不沉默不回避，能和我一起积极的面对解决，两个人能好好倾听，好好说话，那就真的要感恩遇到你。条件。

0: 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

0: 让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啊，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2: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2: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

暑期打工的高峰期。最近呢，市场部门和公安部门都发布了相关的告示，都发布了相关的警示，提醒大家要注意新型传销重新抬头。到底在京津冀的带，到底什么样是新型的传销？现在在我们的京津冀协作上，有很多的新产业、新词汇都纷纷出现，比方说算力模型，比方说人工智能，甚至更多的直播带货，我们的新的廊道、新的产业带、新的聚集地、新的产业园都在一步一步的形成。那这些会不会成为我们新型传销的温床呢？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我们正常的市场的推销、我们经济的新模式，以及我们更多的我们的所谓的违法犯罪的传销？

0: 总队的这鹏说的这拉人头是符合的，是不是？但他没有，不算入门费。
1: 对，他呢有一个就是推销和传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一是呢就是两种行为它的目的性不同。
0: 嗯，
1: 传销呢是以投资牟利为目的，而推销呢是以降低消费成本或者获得小额奖励为目的，就是像在咱们这个比如熟人介绍送两节课，这相当于说我降低了我的这个学课的这个成本，
0: 感谢一下。
1: 然后还有这个获得积分，积分呢有时候可以换一些小礼物。
0: 对对，
1: 而传销呢它是以投资牟利，它会告诉你可以获得大额的奖励，这是它的主要目的。还有呢就是获利的方式不同啊，传销呢是以这个参加者发展

0: 说的这个买一些商品呀、啊、或者是说有的说投资理财呀、啊、就是很隐蔽的一些啊、线上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没有什么地域性了。
1: 提到了一个叫做传统的模式，那就是聚集式，是吧？把人都聚在一块儿。
0: 对对对。
1: 志鹏，现在传统的这种聚集式的传销，因为我们在传销这块是和公安部门哈，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努力去打击的。这种传统式的传销，应该是，比方说它有一些特点，它肯定要集体的去租房子，
2: 对
1: 对吧？它可能要这个扎堆儿，它有门面。

0: 比较大吧，很容易被我们关注到。然后像我们公安部门呢，然后其他的这些相关部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房屋排查，然后加强这种流动人口的管理啊。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网络技术啊，这个现代信息技术的这种发展，然后呢，网络传销呢，它其实有几种特点，隐蔽性更强，蔓延速度也更快，覆盖的人口也更广，地域范围呢也更大。所以呢，它具有这些特点以后呢，就逐渐成为一种传销的主要模式。然后此消彼长下呢，可能网络传销呢，它可能占比就越来越大，传统的这种传销可能就销声匿迹了。
1: 嗯，好，这现在看来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新的模式了。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其实有很多新的产业，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啊。比方说我现在就看到很多我们的所谓的工厂店都在说我们要做直销。现在我们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大力发展电商，它其实也提到了直销的模式，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啊。所以想问问这个直销和传销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2: 直销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根据直销管理条例呢，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直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销员向你进行的介绍。这块呢，它主要是发挥的直销员对于这个产品的熟识的这种特点，让你一对一深入了解直销的产品啊，这个是直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卖墓地投资呢是传销，传销呢就是刚才志鹏老师说的这个有三大特点：拉人头、入门费、团队计酬。确实近年来呢有出现以这种卖墓地的形式开展的传销活动。卖墓地是不是传销呢？还得看它具体的形式。因为传销很多是以牟利为目的，它可能就是假借是卖墓地啊，然后呢实际上呢是以高额的返利来，这种形式呢才是更贴近于这个传销的这种特点。
1: 想问问志鹏，刚才我们都说了现在有新的特点和新的变种了啊，网络时代。那到底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哈，这别说网络时代了，从2025年开始我们都叫人工智能元年了。所以现在我们的传销到底有哪些新的特点和变种，先跟大家

在做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也去网上找了一下，在经济协同发展过程当中啊，包括甚至我们老提到那个长三角，包括大湾区的协同当中，一旦地域的协同，它就会有很多新的产业，包括我们全社会现在的热词啊 ，AI 算力。这是在经济协同当中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算力中心，也有我们的电力中心，都是在重点发展我们的新能源。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新能源，这也是一个现在我们协同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赛道。第三个就是智能制造。第四个，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还在打所谓的虚拟货币啊，这样的概念也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0: 让对方的游客来我们这个当地体验非常低的价格啊，因为我父母就去参加过，当时去到天津的一个山里啊，一个郊区体验当地的民宿，价格非常的低，但是他觉得很好，但是要求比方说你要拍照片发朋友圈等等哈，这也是一种我们的推销的模式。那想问问现在这种旅游模式它还会有吗？因为刚才白警官一提旅游，哎，我就想到了这个事儿。
1: 传统的传销是以

0: 认罪的，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这个案件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
1: 嗯
0: 啊，然后公安机关如果对于这种立案侦查的涉嫌犯罪的传销案件，经过侦查呢认定不构成犯罪的，那么也会把这个案件呢再移送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相关的处理。
1: 嗯，这属于行政上的一个处理了，
0: 对
1: 吗？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违法犯罪的，我们的
0: 刑
1: 事上的，
0: 行政上一个是刑事上。
1: 哎，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短剧的投资，身边的一个老人他投了20万，真的是
2: 哇，
1: 短剧啊，还有这个短剧的分销啊，还有什么直播间，怎么样能去识破，去看，哎，它可能是传销呢？有什么样的区分方式吗？田科长，
3: 这块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短剧啊，还有 AI 算力啊，这种高科技旗号呢，是现在。

0: 按照这个发展下线的层级还有充值金额来计算提成，这个层级呢最高呢达到了500多级啊，是这个情况。
1: 我倒是觉得有一类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毕业生，现在很多毕业生啊他是要兼职的，就短视频类。所以我知道是好多这种毕业生也好，放暑假也好，或者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他是会有那种短视频的。这短视频类的传销现在是不是也不少？
0: 短视频类的传销呢，也是蹭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种流量热点吧。它相当于说是也是以短视频为幌子，然后宣称可以看视频做任务赚钱，来吸引群众参加。但是呢，它有的涉及到入门费或者会员费作为入门费，有的呢不涉及这个认证费和会员费，但是呢鼓动呢参加者购买虚拟货币。后续呢是根据这个参与者发展下线的数量来计算你的收益，你相当于说你发展的下线的数量越多，你获得的收益越大。这就是典型的借助这个短视频风口来开展的这种传销的变种。
1: 现在我们这个短视频

0: 天。
1: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

0: 领导传销活动犯罪。
1: 那刚才那个说到那个什么500多级，
0: 这个呢，理论上来说，它这个层级够，人数肯定也够，每一个层级肯定至少有一人嘛。
1: 嗯，
0: 但这肯定就是一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了。
1: 嗯，就可以移交，所以咱们会有互相移交。
0: 对对对，
1: 如果咱们确定不是的话，咱们不构成我们刑法上的规定的话，咱们再会移交给我们市场监管。嗯嗯嗯，但是还有一类听众就是。

你每推荐一个新人过来，我就会根据你推荐新人的投资金额来返利给这个推荐人。同时呢，这个推荐人的上限呢，通过团队计酬的方式呢，来进行间接的收益。发展的人越多，收益越多。

0: 有很多的我们的先进企业代表了新质生产力的，但有的时候这些词它也会被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啊。所以比较热门的词啊，尤其在我们这些高速发展当中，还有什么？
1: 还有的就是前两年的元宇宙，现在可能提的相对少了。
0: 这一两年少了，这两年都是 AI 了啊。
1: AI 了，
0: 前两年是元宇宙。
1: 现在就，然后还有这个数字产品。
0: 这个有，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推数字藏品了。
1: 现在这块可能也相对较少了。现在这个最火的吧，就是还是应该是这个 AI 算力，因为近两年来这个 AI,、
2: 区块链，
1: 对，区块链、AI 算力是近两年，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龙虾，都是近两年的热点，所以呢，他们这个传。

0: 都有可能被传销所这个欺骗。
1: 还真是，您看我们过去就老觉得包括电信诈骗也是啊，过去老说这个一定是老年人好像容易上当受骗，现在老年朋友这当然也有啊，这个针对的这老年朋友他可能从他兜里掏钱还是挺谨慎的，所以现在倒是您刚才提到的有些这个消费返利类的可能更注重于年轻人，他想消费，他想获得更高的这个收益啊，他那个想法不一样。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毕业季，也希望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在择业的过程中也大家互相提醒来抵制传销。这通州区它正好在我们京津冀的这个交汇处，那在跨区域打击传销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很多它都要现在有更多的区域的联动呢？
0: 是的，通州区作为我是这个东大门的守门人啊，在持续的将这种聚集式的传销作为这个我前几年打击传销防范传销工作的重点啊，特别针对于这个跟河北和天津接壤地区的流窜的这种传销团伙，然后通过这种出租屋排查呀、流动人口管理啊、加强宣传教育啊等方式及时发展线索，就是如果说在有的传销聚集式传销团伙在河北啊、在天津呢，

0: 什么是传销，什么不是传销。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传销它不是一个就是傻子才会掉的坑，它其实是违法分子他精心设计的，就利用我们人性的这种弱点，心理的这种弱点来精心设计的一个局。所以呢，我们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是传销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需要去看它是否有反利啊、躺赚啊、暴利啊、拉新啊等等这些词儿
1: 啊。
0: 对，如果出现了这些关键词，那么我们就在心里要先多一份警惕和警醒。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说一定要抓住这个形式跟实质的区别。其实形式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也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种，但它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就要具体去看它到底有没有拉人头，就是需要以你这个拉进来的这个人的数量来给你记仇或者是给付报酬，是吧？然后第二呢，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入门费，你只有缴纳了这个费用或者购买一定的商品，你才能有加入这个组织的资格。然后第三呢，就是团队记仇，就是我是以整个团队上下级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来计算这个报酬，层层返利，复式记仇。然后我们看有没有这三个核心的特征，那么就能够判断出这个项目它到底是不是传销。
1: 翁啊，说拉人头卖产品，有的他又拉人头又卖产品，他这个都不是

0: 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弊端。

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

0: 走过的胡同曾经的足迹聊起。他们在北京都生活了多长时间？
1: 陈独秀，新青年的旗手，他在北京的时间呢短一点，最早的来是1916年办报纸出书、他走的时候是1920年，四年左右的时间。李大钊呢在这个北京生活比较长，走过很多地方，河北老家出来以后，后来到天津、又到日本去留学，到北京来应友人的邀请吧，哈，来创办《晨钟报》，也是1916年，一直到他的牺牲，27年的4月份啊，一共是10年的时间啊、生活在北京。
0: 文华胡同24号，为什么您会有这么多的笔墨来讲述？
1: 这个我们研究历史哈、特别研究人物的时候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著作是吧？他的这个留下的这个笔墨。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活动，走过哪些地方，做过哪些事情呢？包括有些文化的呀、经济的、社会的方面的这些活动。我呢，这么长时间哈，都是研究这个北京的现代史、北京的革命史、北京的党史人物吧。咱们读他的书，然后走他这个路程，去寻找他当时为什么出现这种思想，为什么有这种感慨，为什么有这个奋斗的这种意志。是吧？他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0: 这个
1: 收入、身份地位都很高，是不是？
0: 身份地位都很高，从他身上嘛，一直都保存着这种非常朴素的这种品质，可以说都形成了一种习惯了，是吧？他这个房子的租赁也好，使用也好，都是以这个生活、工作的基本需要为前提的。当时李大钊在20年前后啊，在北大的工资是120块大洋，还身兼着这个其他一些学校的这个教学工作，特别是史学啊，在外边讲课，所以他这个收入一个月将近300大洋，
1: 非常高了，在当时。
0: 对，非常高。毛泽东嘛，在这北大图书馆的时候是8块大洋，8块大洋就是生活就可以了，是吧？一般的话，像我们了解那些北京的市民呐、啊，是吧？包括长辛店工人呐、啊，有3块大洋就够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开销了。

0: 妙手著文章很多，是吧？明代的啊，杨继慎写的这个叫《铁肩单道义辣手著文章》
1: 嗯、
0: 啊，这个李大钊改了一个字儿，就是妙手著文章、
1: 嗯，
0: 是吧？就是不但针砭这个石壁要对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辣手，就是那种尖锐的批评和抨击，同时也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的这种同情，对这个改变社会的有一种追求，是吧？
1: 是，
0: 所以他用妙手著文章呢，
1: 嗯嗯，
0: 就写得更加准确，而且从他这个一生就可以看出来啊，肩负着这个解放中华民族这种重任，是吧？手上写着这个千秋不朽的这个妙文。
1: 没

0: 一般人的会客厅，这里面接待过的知名人士员是非常多的哈。
1: 对，国际方面像马林啊什么这些啊，都是建党时候的派到中国来的这个国际友人，
0: 共产国际的代表，
1: 国际的代表。
0: 嗯，
1: 而且还有高君宇啊，很多他的朋友同事一起商量工作中间呢、社会上的问题。我们80年代去过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腾出来，是一个大杂院、因为他们走了以后又租给很多别的人了，
0: 是的
1: 这房子
0: 没错。
1: 到了21世纪吧，这个世纪的初前后，当时西城区的区委做了很多工作，把这个整个院子腾出来了，文化胡同里的旧居啊恢复起来啊、现在确实是目睹了他这个当时生活的情景。你比如说他里边一些墙上挂的这个对联，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些图画、还有他的当时的电话，那时候北京电话是有数的，也都是历史工作者做了好多工作、查出来的，尽量的按当时的情况呢复原。除了这个工作上的需要的东西之外，是吧，包括他的一些砚台啊什么这些风琴，李大钊的因陋就简是吧，从旧货摊上淘来的，教育子女啊使用的，他也当写字台，也当弹琴嘛哈，这个防止被别人窃听啊什么这些都这个工作都做过。李大钊休息的时候呢也愿意欣赏一些好的曲子。
0: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李大钊先生的故居，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瞻仰一下。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非常多的老年朋友们应该都去过那儿了。
1: 对，北京早期建党的遗迹啊，以北大红楼为主牵扯到的啊，你比如说新青年编辑部啊，这个每周评论啊，长辛店啊，31处。
0: 对，31处。
1: 31处。

0: 带动的热血沸腾的。
1: 对，
0: 说完了李大钊的故居，我们再说一说陈独秀，他当时在北京是住在哪儿呢？邢老师，
1: 住在建港胡同，他在这个地方住的，他第二次来北京，是吧？1917年，因为陈独秀。

0: 这个小院呢离北大不远，徒步就能够走到去、啊、
1: 方便、
0: 啊、方便、嗯、是到学校里上课呀辅导啊都很方便。特别是他把新青年编辑部搬过来设在这个院里头、
1: 嗯、
0: 还在门口挂了这么一个编辑部的一个牌子。小院呢是一个东西的跨院，东边呢是这个陈独秀租下来了，西边

0: 新青年编辑部时候跟李大钊经常结识，他永远是一个比较很沉稳的，跟大家都很融洽的这么一个人，不像这个胡适。胡适呢就像有点像那个水浒传里边那个史进似的，在门口拿着一个棍子说来来来来来。鲁迅呢形容他们这个新青年那个编辑部里的人物啊，这些教授们也是很生动的，
1: 非常生动。
0: 陈独秀啊性格呢他是比较火爆的一个性格啊，而且对一个事情认准了他很坚毅的这么一个人，刊登了很多重要的文章，比如这个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有包括李大钊的这个《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吧，都是这个时期在新青年刊登的。
1: 嗯，所以说这个院落，这个现在东城区的箭杆胡同20号，就是现在也叫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哈，应该说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心脏所在了哈。
0: 是的，这个地方啊，一个是新青年编辑部，一个是北大红楼，就是一刊一校啊，当时可以称作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咱们说一个核心吧，一个中。

0: 发了传单、
1: 嗯、
0: 啊，这有一个传单是陈独秀写的
1: 啊、
0: 嗯，北京市民宣言，他是五四以后学生被捕了、嗯，然后大家要求罢免这朝张路啊，过程中间6月11号吧啊，陈独秀呢写完这个印好这个传单以后呢，就在向社会向广泛的散发、
1: 嗯、
0: 是吧？那时候这个军阀已经把学生抓了很多是吧？而且这个社会上。

就入股，所以他经常有这个卖出，特别是有的出了北京市，是吧？他那这次呢，他是这个一月份左右吧，哈，他到这个武汉的去讲学去演讲去。这个警察厅呢，看他好长时间不来报道了，到他那家附近去。

0: 对
1: 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学生，最早的三个党员，这是1920年的10月。不久呢，张振甫到法国去留学去了。李德钊说：“咱们要增加力量，增加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六个人呢是无政府主义者。”又过了不久呢，在讨论党的这个纲领的时候，特别是讨论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的这个纪律，还有需要采取什么主义指导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就不干了，是吧？跟他们宣传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觉得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这几个人呢就退出了这个小组了。这个无政府主义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了，没几个人啊，五六个人。李大钊他们又发展了邓中夏啊、高君宇啊、何孟雄啊、缪伯英呐、加入了党的组织。到了11月份呢，一个多月以后，党员呢扩大了，不再叫小组了，叫北京共产党支部。同时这时候那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成立了，
0: 对，
1: 是吧？党组织的出现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有逻辑的这个历史逻辑发展的一个产物。我们每当怀念起他们的时候啊，到他们这个所在地生活这地方走一走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是吧，看一看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是吧？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牢记党的这个宗旨，是吧？不忘这个建党的初心，是吧？把这个今后的事业啊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2: 从北大红楼的灯火，到箭杆胡同的油墨香，再到文华胡同的琴声，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感受到中轴线这条线不但是地理上的对称轴，也是历史的见证轴，精神的血脉轴。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

得让老人来搭把手。那作为老人日常的这个生活呀就被打乱了，平常接送孩子，中间呢自己还可以跳跳广场舞啊，打打太极啊，跟老伙伴一块玩一玩啊，但是现在的任务呢就是这一个多月啊，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要带娃。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如何保持身心的宁静，如何保持身心的健康呢？假期带娃别烦躁吵。

0: 会发生很多争吵，这种争吵往往就像严主任刚刚谈到的，就是一个育儿理念的问题。其实就像您说的，洪晓老师说的，初中了高中了不用操心了，反而就是幼儿园和小学。
1: 嗯，
2: 对，
0: 幼儿园反正是影响最小，在小学和幼儿园里啊，就还好就行，别磕了碰了就行了。到了小学就不行了，家里有没有老人的家庭影响非常大。有老人之后，他帮我接送孩子做饭甚至老人还参与了这种学习辅导的这种工作当中。但实话说，加引号的工作很累。但一放假以后呢，他更打破他的宁静了。比如说孩子还能在学校待一待，

0: 一个月，我带一个月，
1: 嗯，
0: 是吧？你一三五，我二四六。如果是不在北京，有的我就看就回去了。
1: 对
0: 啊，在那个外地待那么一个多月，然后再回来，双方呢都有个喘气的时间。带孩子这事儿挺累的。
1: 对，
0: 我觉得中国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是最好的，但是呢，谁没个累的时候呢？
1: 嗯，
0: 是吧？天天又给他洗呀、擦呀、做饭呀、带着玩啊、接啊、送啊、哄睡呀、没事还讲个故事什么的。
1: 嗯，

0: 是，
1: 这里面其实就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啊，
0: 嗯，
1: 是吧？但凡这个晚辈啊、再说个不是、我估计可能难免家庭就会出现矛盾、甚至是争吵。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不想一直迁就孙辈儿，我就不想迁就了啊，这种情况下

0: 子女这个就父母这个方面，那你在交代你要把你这个孩子送给老人的时候，那哪些规矩你可能要跟老孩子定，而不是让一个老年人来了以后跟这个孩子去定。一般老年人就隔代亲，隔代亲他本来说不好听，你这父母给他定的规矩他就觉得很严，
1: 嗯，
0: 那他就给你搞总搞破坏，完你让他再给他定规矩，基本就没规矩，
1: 没规矩了。
0: 对，所以你可能得告到奶奶那儿，到姥姥那儿，哪些事情是你应该必须去遵守。比如可能你必须得吃完饭，你不会刷碗，你是不是可以收拾一下桌子？假如说你就是稍微能大一点，对吧？或者你吃饭能，幼儿园孩子是不是饭自己吃啊？别让爷爷奶奶追着你屁后喂饭呀、啊？
1: 哎呦，这很难做到，我觉得
0: 不是，那就得讲规矩嘛，所以得慢慢来嘛。你上幼儿园了还好。你比那幼儿园以前的那个强、
1: 嗯、
0: 一般幼儿园在学校就训练吃饭了，
2: 对，
0: 学校哪有老师喂吃饭的呀，
1: 哎呦，他在学校那样，他一回家之后他就不那样，
0: 所以这个规矩告诉你到姥姥奶奶那儿就是这个规矩，那这样的话、嗯、可能孩子就知道怎么样，对吧？如果要说你要不遵守，那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你喜欢的一些东西，那可能就今儿玩 Pad 的时间可能就是少20分钟，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有些东西我们去谈一谈，我们有奖励，我们有惩罚，那这样的我们觉得那孩子可能也是知道我到了老人那儿我哪些东西可以去做哪些不可以做，那我们这孩子也慢慢，其实现在还很聪明，
2: 嗯，
0: 孩子真的是像您说句特别好词儿不好听的词儿，看人下菜碟，
1: 看人下菜碟，
0: 对，他能抓住很多的那个，就你看这儿我能怎么能获益，那儿怎么能获益，所以咱们三方达成一致，他可能在里头搞这时间差就不太容易，是吧？所以我觉得定好
1: 同意思想，
0: 对，定好边界，定好一定规则，但这规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互相稍微可以变化的，不是死的，不能因为一个死的规则而引起家里矛盾，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多。所以老人这种刚才那个反复潘主任说的这个责任啊，
1: 嗯、
0: 你就是你不给他责任，他责任就很大、
1: 嗯。
0: 你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就像您刚才反复强调，有些事儿我只负责吃玩，学习事儿就你们家长的事儿，别找我。
1: 嗯，
0: 虽然我可能是个高知，那这轮不到我现在给他当那个。那个就是给他去讲课的，去辅导他作业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老人可能压力啊各方面稍微小一点，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心态也不会那么紧张，也不容易那么容易崩，是吧？所以可能会反而他稍微轻松。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下去处理一件事情，和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个事情，绝对是不太一样的效果啊。
1: 因为你轻松的话，孩子也能轻松啊，
0: 对，
1: 能感受到吗？
0: 对对。
1: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我们经常说减负，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也应该帮他去减减负，
0: 嗯，
1: 尤其是心理上的这个负，
0: 嗯，
1: 太有责任感了，
0: 嗯，
1: 是吧？太希望他得着体美劳全面发展。

0: 伴。另外，如果实在陪伴不了您这个情绪上的话，我觉得要提供足够的一个安慰才可以，
1: 对对对，
0: 是吧？让老人觉得，哎，这孩子知道感恩，
1: 对
0: 吧？然后，哎，你看我这么大岁数，还是可以的，
1: 对对
0: 啊，帮。

0: 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

0: 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乡长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他显然很少听过这种咄咄逼人的问话，但声音还如刚才。咱们农村啊，找到一个致富的路子不易，即使这路子有些毛病，也不要大惊小怪。你们楚王庄过去可是穷得厉害，现在有了赏心院，多好的事情，要珍惜。暖暖的脸色冷了起来，只见他忽地站起身说，乡长，既然你认为我来反映情况是不珍惜赏心院，那你就忙吧。说罢就径直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头看愣在那儿的乡长一眼。他明白邝开田和薛传新已经给乡长灌了很多他们的道理，再在这儿说下去也是白费力气。他气鼓鼓地站在乡政府大门外，在心里叫道，去县上。一辆摩托车这时突突地开到了他身边，他起先还没有在意，仍在想自己下一步的计划，直到听见一声，楚总要去县上吗？他才扭过脸来，才看清骑摩托车的原来是薛传新由省上带到赏心院的那个韩会计。小韩，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县上？暖暖挺惊奇。邝主任和我们薛总早估计到了，说你到乡上告状告不赢，肯定会去县里，所以派我在这里等候着照应你。你看你是坐我的摩托车还是坐长途汽车？你要想坐我的摩托车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走，天黑前你说不定就可以见到县上的领导。
2: 滚！
0: 暖暖怒喝了一句，他根本没想到他们竟会派人跟踪他。这么说他们早就断定自己在乡上告不赢了，县上他们大约也预做了准备。咋着办？去还是不去？
2: 去，
0: 我不信你们还能把县上的领导也拉到你们那一边。暖暖是第二天中午坐公共汽车赶到县城的，他匆匆在一家饭店吃了碗面条就去了县。

薛传新和邝开田早把工作做到了副县长这里，看来这事在县上怕是难有结果了。告别了副县长出来，小曹宽慰他，即使副县长这样说了，你就先回去等等。他点点头，对小曹表示了谢意，就去找了一家旅社住下，预备第二天去市里再告。我就不信你们能把各级都买通了。在旅社里吃过晚饭，暖暖给青葱嫂拨了个电话，一是想问问这两天的游客入住情况，二是想知道丹根闹不闹人。临走时，他把丹根托付给了青葱嫂照应，不想电话刚一拨通，青葱嫂就慌慌地叫道，暖暖你赶紧回来，在储

一笑肉不笑地说，我是村主任，我对村里的饮食安全负有责任，要真是出了食物中毒的事儿，我不管不问，那上边日后肯定要找我的麻烦，对吧？咱得既对游

四处乱告状，搅得我和村委会不安生，你可能就要倒大霉了。不信你可以试试，我过去是看在丹根的面上，才没有对你下狠手。呵，这么说你对我还是有关照的。滚吧，我不要你的关照，你下手吧。你以为你一威胁我，我就怕你了？把你的手段都使出来，我倒是想看看。暖暖喊，啪，开田踢翻了一个椅子，痛，暖暖踹倒了一个凳子。这回食物中毒事件对楚地居造成的影响是足有半月时间没有游客入住。眼下是旅游旺季，半月没人住可是损失不少。如今暖暖已不再种地，全部的收入就靠楚地居了。他每月又要给青葱嫂他们几个雇来的人开工钱，所以他不敢大意，紧忙对楚地居的声誉进行挽救。暖暖先是带着青葱嫂他们几个雇来的人在楚地居里大搞卫生，对过去没有注意的脏处进行了清理，然后又在大门口

可能是看暖暖没有再出门告状，邝开田和薛传心也没对楚地居再有什么动作，两下亦是相安无事。赏心院的热闹仍如往常，离别表演坚持三日一次，靠按摩挣钱的女子有增无减，有钱的男游客们争相入住，薛传心还在赏心院旁边盖了一个酒吧和一个舞厅，从省城又带了一些穿短裙的小姐来做服务员，里边也是音响喧天，生意兴隆。楚地居还坚持着原来的经营办法，主要接待普通的游客

了一下答，当然愿了，只是去哪里挣啊？邝主任就开口说，也不用去别处，就在咱赏心院里。我以为是让我干啥力气活来，就答行呀，只要是我能做的。薛传新说，这活儿一点都不重，就是去陪陪八号房里的那位客人。我问陪他做啥，邝主任说，拉拉呱啦，介绍介绍咱楚王庄的土特产啦，客人要让你。

0: 暖暖听得心头火起，
1: 我恨他们。
0: 想想又抽噎起来，
2: 我这就给你报警，让警察来收拾他们。
0: 暖暖边说边伸

0: 边哭边说：
1: 暖暖妹子，你也不是外人，嫂子就给你实话说了吧，
0: 马老四他不是人呐。上回我发现他去赏心院按摩找女人之后，我不是跟他闹了一顿吗？他当时给我跪下赌咒发誓，说他再也不去了，我也信了他，没想到他还在偷偷的去呀。这不，老天爷报应他说瞎话，让他染上了脏病，

0: 是出去奔自己的衣食了。
1: 他有个舅舅是在剧场里写字儿的，写字儿是写剧场门口的海报和由失业的闲汉扛着走遍九城的海报牌。那会儿已有报纸，剧场都在报上登了广告，可是很多人还是看了海报牌知道哪家剧场今天演什么戏才去买票的。舅舅的光景比郭家好些，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时常来瞧瞧他的唯一的妹妹。他提出青春长得快骑到他的肩膀高了，能把自己吃的窝头挣出来了。舅舅出面向放印子钱的借了一笔本钱，炖了一担西瓜。郭庆春在陕西巷口外摆了一个西瓜摊，把瓜切成块卖西瓜。他穿了条大裤衩，腰里插着一把芭蕉扇，学着吆唤。他头一回听见自己吆唤，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他竟能吆唤得那像样。这不是学着玩，这是真事儿。他的弟弟坐在小板凳上看哥哥做买卖，也觉得很新鲜。他佩服哥哥，晚上哥俩收了摊子飞跑回家，把卖的钱往妈面前一放。
0: 妈，钱我挣的。妈这天给他们炒了个麻豆腐吃，这种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西瓜生意并不那样好，有一天倒是大太阳卖了不少钱，在陕西巷里面开出一辆军用卡车，一下子把他们的西瓜摊带翻了，西瓜滚了一地。他顾不上看摔破了压烂了多少，纵起身加一把抓住卡车挡板后面的铁把手，哭喊着，你赔我，你赔我瓜，你赔我。卡车不理茬，飞快地往前开，你赔我，你赔我瓜。他的小弟弟迈着小腿在后面追，哥哥，哥哥。路旁行人大声喊，孩子撒手吧，他们不会赔你的，他们不讲理，撒手，快撒手。
1: 卡车飞快地开着，快开到朱市口了，郭庆春的胳膊吃不住劲儿了，他一松手，面朝下平拍在马路上，缓了半天才坐起来，脸上胸脯拉了好些的道道。弟弟直哭，郭庆春拉着弟弟的手往回走，一面回头向卡车开去的方向骂。舅舅又来了，舅舅听说外甥摔了的事儿，他跟妹妹说，庆春到底还小，在街面上混饭吃还早了点儿。我看叫他学戏吧，没准将来有个出息，这孩子长相不错，有个人缘，扮上了不难看。我听他的吆唤有点唐音，马林娘家原先不也是挺苦的吗，你瞧人家这会儿净吃蹦虾仁儿。妈知道学戏很苦，有点舍不得，经舅舅再三开导同意了。舅舅带他到华春社科班报了名，立了官书。舅舅是常常写官书的，写完了念给妹妹听听。郭庆春的妈听到，生死由命，概不负责，若有逃亡，两家寻找。她听懂了，眼泪直往下掉。她说，孩子，你要肚里长牙，千万可不能半途而废，我就指着你了，你还有个弟弟。郭庆春点头说，妈，您放心。
0: 学戏比卖西瓜有意思，耗顶撕腿，耗顶得耗一炷香，大汗珠子啪啪地往下滴，滴得地下湿了一片，撕腿

叫庆春，庆春呐，你以后到大娘这儿玩一下。哎，许大娘有个女儿叫招娣，比郭庆春小两岁，她很爱和庆春一块玩。许大娘家后面有一个很小的院子，院里有一棵马樱花，两盆茉莉，还有几盆草花。郭庆春吃完了炒疙瘩，他们就在小院里玩。郭庆春陪他玩女孩子玩的抓子儿、跳房子， 招娣也陪庆春玩男孩子玩的弹球，谁输了就让赢家弹一个脑崩，或是拧一下耳朵，刮一下鼻子，或是亲一下。庆春赢了，招娣歪着脑袋等他来亲，庆春只是尖着嘴在他脸上碰一下，亲都不会，挠你一下，重来。郭庆春看见招娣耳垂后面有一个红痣，就在那个地方使劲的亲了一下，招娣咯咯的笑个不停，痒痒。 有一次许大娘看见郭庆春亲招娣，说哪有这样玩的，许大娘心里一沉，孩子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一天天大了，渐渐的

里活活掐死了。吕浅抱过弟弟的尸体，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很长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若望开始指责昂里杀死弗朗索瓦是出于自尊和虚荣，因为他刚才叫喊了，可昂里拒不承认。在这残酷的冷漠时刻，虽然爱情一直是吕浅和若望的生命，可若望并没意识到他们俩之间现在已经不再有共同的东西。

从那个孩子开始审问。当他们得知弗朗索瓦已被弄死之后，朗德里厄命令将剩下的人全都押来。贝勒兰怂恿枪毙他们，因为他们的口供已经没有价值了。朗德里厄却说，我才不管他们的头头呢，我只要他们开口便饶他们活命。克罗谢叫道，你疯了，应该处死他们。

浅。吕浅毫无表情地回答，什么也没有了。但愿我死后，世间的一切就像我从未存在过一样。卡诺里无可奈

0: 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

0: 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部位的一些，
0: 那

0: 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的？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

0: 羊毛的，
1: 那不敢搁进去啊，
0: 薄的。嗯，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面熟悉。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1: 嗯，
0: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1: 对，
0: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1: 哦，
0: 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
1: 嗯，
0: 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
1: 嗯，
0: 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哎，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1: 明白。
0: 哎，
1: 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嗯，
1: 机身小巧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0: 嗯，
1: 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0: 傻瓜式的操作，金融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0: 哎，同时我再说一点，
1: 嗯，
0: 跟着大家唠了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
1: 嗯，
0: 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放在方便，
1: 哦，
0: 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哎，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
0: 嗯，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0: 哎，
1: 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

0: 除了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
1: 对
0: 再就是提鲜、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
1: 嗯，
0: 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

0: 18克左右，虾的是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 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了。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那是

0: 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

0: 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
2: 共度有能量、
1: 有温度的每一天。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

0: 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
0: 嗯，
1: 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0: 哎。
1: 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这。

0: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

0: 他在粗粮里边算特别香的。
1: 是，哎，
0: 有时候那个碰见说谁家这个做玉米，你会发现满楼道里边全是那个玉米那味儿啊，而且玉米水也特别好喝，而且呢这个。

0: 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咀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的选项，
1: 嗯
0: 啊，因为它既不会给肠胃呢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
1: 哎，我觉得这个玉米做成玉米糊这个形式其实更适合什么，更适合哎，比如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
0: 是
1: 或者是小孩儿去吃这个玉米，
0: 那
1: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啊，它的营养啊是因为什么，因为玉米本身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丰富。哎，我跟您说，比您自己在家里边经常咱们喝那个棒渣粥或者大米粥其实还要更营养。您看啊，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怎么吃，好多人每

0: 适合咱们的中老年和孩子去进行吸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非常丰富。
1: 哎，刚才说这么好，很多朋友说是不是也特贵啊？哎，我看了一下，还真是能接受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东桥堂的驼奶山药。

0: 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
1: 哎，
0: 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
1: 嗯，
0: 哎，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丝和糯玉米丝），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驼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1: 是
0: 就没有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听风800遍，

0: 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00晚8:00，运河之上敬请收。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0: 通过测量装置发现了镜头质量上的严重问题，中心会差、雾状霉点等，并一一拍成照片交给商检局去交涉。外商在看到详细的检查报告后连称中国人有内行。蒋竹英不仅为国家避免了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且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此后，蒋竹英成为光学仪器厂家吴常的参谋和顾问，国内基本上所有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那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蒋竹英在颜色光学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是卓著的，他在色度学方面发表了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在颜色光学领域做了多方面的探索，解决了许多光学仪器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1: 光学界的雷锋，
0: 这个在事业上追光的人，却从未追求过个人利益。他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要做更多的铺路动作，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为更多的年轻科技人员攀登高峰创造条件。蒋竹英掌握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译好誊写清楚后送给相关课题的同志。他帮助同志一遍遍修改论文，可发表时却不让署自己的名字。他从不封锁资料，即便是一些极不容易得到的资料，他也会慷慨地贡献出来。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报告时，却总是让与他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提工资，蒋竹英多次主动让给别人。他是所里出了名。

0: 从此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健康得到保障，命运得以改变。嬉戏患者以身试药。
1: 1956年，陶其敏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医院工作。1964年，33岁的陶其敏成为检验科生化研究室主任，从此开始了与肝炎病毒的漫长斗争。20世纪70年代初，陶其敏和同事拿到几套从国外带来的乙肝试剂盒，并接受了研制国产乙肝试剂盒的任务。在没有技术

终于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套乙肝表面抗原免疫血凝法检验试剂盒，并在全国临床推广应用。中国也由此开始有了乙型肝炎的免疫学。

数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在增长。这个数据让当时的医学界大为震惊。陶启敏的团队接到了加快研制预防乙肝的疫苗重任。研发乙肝疫苗与陶启敏长期从事的实验室研究相去甚远，他需要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于是陶启敏每天早晨5点就出门，6点左右来到医院。

车站坐车去医院继续上班。医院没有研究必须的无菌设备，陶启敏就带领研究人员土法上马，参照生物制品需要的设备模式，在研究组内隔出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做无菌室，用盐水瓶、输液架配成了一套密闭式装置。由于当时国内还不能培养肝炎病毒，陶启敏和研究团队就直接

0: 后来每当有人问起，陶其民总是微笑着说，我只是想尽快得到结果，毕竟迟一日研发就多一些病人。我国第一代血源型乙型肝炎疫苗终于在1975年7月1日正式发布。试验结果显示，健康人群注射疫苗后大部分都会产生抗体，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代国产乙肝疫苗研究成功。1980年在法国召开的第一届乙肝疫苗国际会议上，陶其敏被特邀出席并做大会发言。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0: 2011年，陶其敏入选中国好人榜。大会的颁奖词是对他半个世纪以来投入乙肝阻击战的最好诠释。他让肆意张狂的乙肝病毒望而却步，他用自己的生命挽起患者的希望，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长城。他经历半个世纪青丝变银发，仍然用母亲的胸怀守护着人民的健康。他用一生陶醉于器皿，陶冶其敏锐。无论是专注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还是面对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陶醉于器皿，陶冶其敏锐，恰切地诠释了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医学研究和临床生涯中，陶其敏以其敏锐的视野捕捉着国际医学科学的前沿，以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开拓着病毒性肝炎研究新领域的精神。陶其敏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国产乙肝疫苗后，又对疫苗的研制方法和工序进行了5次较大的优化革新，并先后在北京、江苏启东和广西南宁等地进行了小量人群预防注射观察，其抗体阳转率可达 92.3%， 为我国使用疫苗预防乙型肝炎开辟了道路。血源疫苗研究成功之后，陶其敏将其交给做基因工程的研究机构，以便大规模生产和在人群中推广，又把制作血源疫苗的技术和整个工艺无偿转让给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1981年起，陶其敏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成都输血研究所协作，进行乙型肝炎被动免疫的研究。1982年上半年，特异性高效价免疫球蛋白投产成功，并应用于母婴传播及职业性感染的预防，又一次为我国乙型肝炎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1984年，北京市科委成立肝病研究所，陶其敏任所长。研究所开设了肝病门诊病房，除承担病人临床医疗任务外，还承担了全院及国内有关单位的部分特殊项目的检测任务。他说，我一辈子就在做防治肝炎的事，防的问题解决了，治的问题还在做。陶其敏的腰椎动过手术，钢板还留在里面，一到阴雨天就疼，他就灌个暖水袋给捂在腰间。即便如此，他仍坚持每周2次的出诊。为了节约时间，他经常在上班路上买2瓶牛奶、2份面包带到医院，当作早餐和午餐。他说，乙肝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会在第一线，除非是我干不动了。陶其敏研发的乙肝疫苗从1975年开始应用，到2000年停止使用，25年间至少使4000万中国人免于患上乙肝。2020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率降至1%以下，这意味着我国成功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陶其民把一生精力都投入到肝病的研究和诊疗当中，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那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而奋斗。他用辛勤的汗水让乙肝病毒望而却步，他用自己的生命挽起患者的希望，为人民筑起坚实的健康长城。
1: 清风小档案，陶其敏，1931到2017，女，江苏苏州人，我国著名免疫学专家、肝病专家，曾任北京医科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0: 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10点，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先辈楷模，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高士奇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了他的中枢运动神经。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确认高士奇得了脑炎，并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他考虑到为祖国服务的本领还没学成，就婉言谢绝了大夫的好意。一年后，他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同年夏天，他乘船归国，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但时间不长，他就因为难以忍受人形毒菌在医院中的贪污腐败而毅然决然地辞职了。随后，他前往上海投奔好友李公朴，并结识了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在后者的启发下，高士奇开始深入思考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根源。于是他决心以笔为刀，正是在蒙昧的旧社会划开一条大大的口子，把愚昧封建的毒素排净，补充进新鲜的科学知识。1934年，高士奇的第一篇科普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正式发表。

0: 不胜利。
1: 1939年1月，高士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回忆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有了新的力量和方向，有了党的依靠，我对敌人、对疾病、对一切困难都是无所畏惧的。
2: 右手是要工作的。
1: 1949年10月1日，高士奇坐着手推车来到天安门前，参加了开国大典。看着万众欢腾的景象，他非常激动。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此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为新中国而写作，为社会主义而写作。因此当党组织把他安置在北京医院，要他长期养病时，他坚定地说，不要把我当成病号看待，我还能为祖国出力，给我分。

0: 为志愿军捐飞机。
1: 常香玉出生于河南巩义的一个贫苦家庭，九岁起随父学医，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他博采众家之长，集豫剧之大成，形成了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常派艺术，还成立了香玉剧社，被誉为豫剧皇后。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常香玉看到后对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落后，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打得太过艰苦，咱们全国一眼为志愿军捐架飞机，中不中？丈夫听后坚定地回复，中。按当时的旧币计算，购买一架飞机大概需要15亿元，要凑齐这个数字，全团至少要演出200场。有人劝说常香玉放弃捐赠飞机，改为捐赠坦克，常香玉坚决地回绝了。她把剧社唯一的卡车和自己的首饰全部卖掉，连之前攒下的一点现金也一起捐了。他还在文艺界第一个带头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支援抗美援朝。1951年8月，香玉剧社一行59人的演出队出发了。他们先来到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一张张捐机义演黑白小广告贴得满街都是，上面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戏目。没想到刚到开封，常香玉就病倒了。在演游龟山时，常香玉刚打完退烧针就摇摇晃晃地上了台。当耳听岸上有人唤一唱出来，观众的叫好声不断。常香玉后来回忆说，当时劲儿提起来了，发烧也不响了，就演完了。剧社除了必要的休息，其他时间都在义演，有时候一天能演2场，演员们连妆都不卸。常香玉和大家一块吃大锅菜，剧场没床的时候就在舞台上面打地铺。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常香玉带领剧社辗转河南、湖北、广东、湖南等11个省，共演出178场，圆满完成了义演，共募捐到15.2亿元。常香玉把钱交给了抗美援朝总会，委托他们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在朝鲜战场上屡立战功。常香玉捐献飞机的事迹经过宣传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积极行动，为国家踊跃捐款。到1952年6月，全国人民的累计捐款总额可购战斗机3710架。
0: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1: 1956年，河南省豫剧院成立后，常香玉担任院长，原本的香玉剧社被并入剧院一团。常香玉牢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领剧团始终坚持333制演出。

清风沐京城，正气启新城，这些藏在党史里的清廉篇章，是跨越百年的精神馈赠，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愿我们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

0: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

0: 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

0: 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

0: 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0: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

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

0: 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
1: 对，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

0: 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1: 还真的要讲究。
0: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

0: 威化饼干，其实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1: 对，
0: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

0: 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
1: 嗯，
0: 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叫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

0: 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总。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

0: 权利呢，从之前的时候他可能是被安排呀，被去那个被动的去服从老师呀、学习家长的一些安排权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两者之间的这种转变过程中呢，它会存在着一种适应的困难。
1: 嗯，
0: 但是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慢慢的好转。
1: 嗯，这个好转是随着家长又给他定了新的暑假计划开始呢，还是说随着孩子逐渐的年龄增长，哎，他。

0: 就是觉得很不公平，
1: 嗯，
0: 然后我很委屈。那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不公平，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委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一定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有的时候呀，咱们不要老是一味的去，强势的去命令孩子做什么事情，而是先去换位的思考，知道孩子他内心想要的是什么，然后知道孩子想的了，然后咱们再去跟孩子去商量、去沟通。大部分情况下呢，孩子都是比较懂事的啊，他能去理解父母的感受，能跟父母啊好好的去商量一下。所以呢，我们在就是说管教孩子过程中呢，父母首先要跟孩子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非常的就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而不是简单粗暴直接的一个命令。
1: 这种命令啊，会让孩子觉得抵触反感，
0: 嗯，
1: 然后小一点的时候他经常会挂在嘴上的，这不公平。
0: 对，是的。
1: 对，嗯，但是你其实这是孩子在表达他的情绪。
0: 嗯，
1: 家长面对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反思一下，你明明是想让他去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命令的口吻，其实如果转化一下身份，任何人以命令的口吻对待我们成年人，您自个儿也是不舒服的呀。
0: 嗯，对。嗯，
1: 这个里面呢，你看7758我们的网友他说觉得怎么和孩子相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他也说了一下他的体会，他说我觉得要把孩子当朋友，多交流多陪伴，而且呢要有一定的边界感。说我们家孩子跟我是比较好的，平时呢我们跟他交流的也比较多，所以他有什么话会主动的跟我来说，甭管是大事小情还是家里家外的事儿，都会主动的问一下我，让我帮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而我呢，从来不会把孩子跟别的孩子去比，有事儿的时候咱就就事论事。
0: 嗯，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真做挺不错的。
1: 嗯
0: 嗯，就是他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呢，他可能非常注重孩子这个，也就是一些追求的那种。

握度，它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的去掌控，所以说呢，就是在日常的管理这个手机的这个过程中呢，父母确实需要参与进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那就是说，孩子，你可以玩手机，但你这个使用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要把握好。就是每天咱们使用的手机是多长时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给他规定好。咱们比如一天它是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啊，咱们肯定不能是时间太长。那把这个时间给设置好之后呢，也可以问孩子。

0: 早上这个睡不起了醒的这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说家长赶上也是周末或者是这个假期，家长也在家里边，我该不该强行叫醒？很多人就在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情上最后就会爆发冲突。
1: 嗯，对，这是暑假里很多父母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该不该强行叫醒呢？其实的话，就是咱们还是不建议强行叫醒的，因为那个孩子这种他这个褪黑色的分泌啊，他跟成年人还不太一样。他一般呢，研究发现他会比成年人会晚上2到3个小时，
0: 就是需要多睡2到3个小时。
1: 他可能会就是说他会延迟
0: 哦
1: 啊，延迟比如他可能晚上10点的时候他仍然比较兴奋，因为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啊。那这种存在这种睡眠相位的延迟呢，就会导致孩子他可能睡得没有那么早。那咱们就不能说孩子说就是一个去过度的熬夜，其实他本身就是与他的生理特质呢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就是跟孩子商量一下，就是说咱们如果是睡得很晚的话，那看看就是白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存在一些稍微多一点一些那种体力活动这一方面的一些安排。
0: 哦，运动运动。
1: 对，要让他运动运动啊。那也不要因为孩子这一时睡得晚咱们就家属就特别的焦虑。你看这孩子晚睡了，他是不是就会影响他第二天的这种上课或者就是一种复习功课呀，或者影响孩子这种长个呀。
0: 嗯，
1: 很多孩子就会面临这种生长发育的这种一些困扰嘛。然后家属就会担心我们家今天晚睡了，然后就会后面有老师晚睡的话就不会会不会影响这一些，比如他第二天他能不能起得来，起不来之后然后他第二天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啊，这是很多父母会担心的问题。那其实呢就是假期的这种问题呢，就是咱们给孩子制定好一个好的作息计划，然后把他以这种打卡的形式给他建立起来，慢慢的形成习惯之后呢，他就会就会慢慢把这个就是生物钟又会慢慢的又会再调整一下。
0: 就是有的时候刚刚放假，家长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哈，一看孩子这个到了几点几点了还在睡，然后可能也会就是说，哎呀，这个之前太辛苦了，让他补补觉吧。

上的隔离，但它更多的呢可能会是一种心理自主权的一种宣示啊。我觉得我已经成长了，我觉得我很有能力了，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去独立的去处理事情，去解决自己的事情。嗯，这一方面呢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有时的有的很多情况下，父母就会问孩子一些信息，比如这件事情你今天是怎么看的呀，或者你是怎么去想的呀，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要跟父母说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孩子就会觉得父母问这些事情啊有点就是像有点唠叨似的，然后呢孩子可能就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就说还行啊，没事儿啊，都是小事儿啊，不用管了，我自己能管好就还行，用这样反复的来去回应父母，可能让父母觉得这是一种敷衍。那它看似是一种敷衍，但其实呢暴露的是孩子想要这种用这种比较少量的信息来就是去对父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入侵做出的一种防御啊。他可能觉得父母的一些就是了解自己太多了，可能会自己用更多他们那种年代的人的一些观念来去引导自己，或者让自己就按照父母的观念去做，但是呢孩子又具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独立性，他可能就不太愿意。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更好的去理解。有的时候呢他戴着耳机子啊，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音乐啊，我就是通过这种音乐我可能会沉浸在这个世界中，我会觉得我有哪一样的感受，或者是我把外边的一些嘈杂呀，或者一些那个给它屏蔽。

0: 情绪很难过，怎么又换位思考啊？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也真的就是这种情绪特别的悲伤难过？你理解了孩子情绪，再去接纳他，那你觉得孩子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就更好了，能去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话题给继续进行下去。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最后如果是孩子真的就是需要你去教育他的时候，因为咱们肯定也会跟孩子也说一些道理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咱们真的要进行说教的时候啊，我建议还是要遵循这种3F 法。那什么叫3F 法沟通呢？那就是一个。就是首先是种事实啊，那它的英文名称就是 fact， 对吧？事实。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有这种感受啊，表达感受就是 feeling 啊，孩子会有这种自己的感受的表达，咱们要父母要就是去认真的去倾听、去共情、去理解。最后就是这种 focus， 就是他就是聚焦于这种事实啊。咱们既然聚焦于这种意图，咱们要正向的去解

0: 生，
1: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

0: 中晚期癌的结局是迥然不同的。
1: 嗯，
0: 早期癌的五年生存率达到 90% 以上，也就是咱们说的发现、治疗及治愈。
1: 嗯，
0: 但是中晚期肿瘤的五年生存率呢是只有 30%， 有些严重的即使晚期的胃癌只有 10% 不到的生存率。
1: 嗯，
0: 所以即使大家发现了中晚期肿瘤，经过了手术治疗

为结直肠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管子伸进去，我们可以像摄像头一样进到房间里去认真的找有没有早癌。那发现早癌的话，只要是真正的早癌，它是没有转移的，在我们的概念里头，我们把它切除，这个五年生存率 90% 以上没有问题，发现其治愈了。那么这个但是中晚期呢，是一个生存率绝对是降低。

0: 检呀，我要抽血化验啊，我要拍 CT 呀、啊、我就没什么问题呀、啊、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去门诊挂号了，他说他肚子疼，疼了两天不缓解，他每年呢都做体检说没什么事儿。他说我说你52了，你有没有做过胃镜和肠镜？没有，就是下腹疼。后来呢我就给他急着拍了一片子，然后发现就是影像 CT 提示结肠癌，52岁的、哎，对吧？
1: 还是您的同事医生？
0: 对，就是身边的事儿。然后他就做了手术了，但是即使是最好的外科大夫给他做了完整的切除、嗯、可惜的很，他现在在做化疗、
1: 嗯、
0: 但是效果
1: 并不是很好，
0: 已经转移了，其实挺遗憾的。
1: 嗯，
0: 他自己都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去体检一个胃肠镜、
1: 嗯、
0: 我每年都做体检啊，所以真的是挺可惜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哈，有每年体检习惯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听友还有网友。
0: 对，
1: 就是这个里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强调的，就是可能不同的人群他比如说自己选择体检套餐的种类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里边呢、嗯、有一些检查项目它包括的种类可能少，有一些可能包括的多，但是往往我们说体检套餐里面它是没有胃肠镜的吧？
0: 对，是没有。所以要除非主动去说我要查胃肠镜，因为毕竟这是大家觉得他要和谐，要来回的清肠、
1: 嗯、
0: 然后嗯还是嗯有点紧张。
1: 既然有了这个消化道早癌筛查专病门诊了，然后很多朋友也说我挂这个专病门诊和我到普通的消化内科去挂一个号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普通的消化内科呢看的病呢是就是整个消化系统的各种的，包括症状包括胀气，包括一些来检查化验的，就是开药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1: 嗯、
0: 那么比较繁杂一些。但是我们这个专病门诊呢它特别有针对性，根据病人的情况量身打造一个健康体检防治的这么

0: 丰富的早癌经验。
1: 嗯，
0: 就像有一个比喻，我去机场接人，那么多人，我只认识我认识
1: 的人。对
0: 对，那早癌也是一样，一个胃里有没有早癌，它其实就是几个细胞变坏了，
1: 嗯，
0: 我们要把它找到，我们怎么找到？所以我们会给专业的做早癌的医生，这是第一关，第二关是麻醉关，
1: 嗯，
0: 那么第三关是病理关，就是术后我们的病理回访，然后我们会告诉病人什么时候来复检，你是根据病理结果3个月复查还是1年来复查，
1: 嗯，
0: 所以这样保

哈，你像身边的这个总是这种腹泻的状态呀，那个总是觉得哎呀胃不舒服呀，您可以挂这个消化内科的号，但是根据您的这种需求或者是主诉，医生会判断，判断了之后有可能他会建议您去挂这个专病门诊的号，或者说建议您，您的情况是需要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的，那也许别的医院它没有专病门诊呢，那可能就是专门的您还得挂这个其他的一些号，这个通过医生的指引。

0: 好，无痛胃肠镜也好，我们有禁忌症也有适应症。那么禁忌症呢，是一些特别严重的，像心脑血管急性期的心梗，急性期的脑梗，咱们是要慎重考虑，可以说要暂缓的。那么像一些呼吸系统的严重的疾病也不行，还有一些精神症状的也不行。那还有，其实我们像说到这些普通的高血压、
1: 基础慢病，
0: 对，基础慢病、糖尿病啊，这些的心脏的这些冠心病啊，它其实我们在每次做之前都会认真的评估血压、血糖，包括咱们的心脏的情况，它是不影响的。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去安排，就是咱们的麻醉也好，用药也好，这样其实不属于咱们。

0: 有息肉或者需要去活检的，那么要停药3到5天，是因为咱们吃这些抗凝药呢会导致术中出血时间延长，是这样影响咱们的治疗效果。那还有的人呢说我就是一些急性期，那么我又发生消化道大出血了，我这抗凝药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咱们和心内科团队一起做一个桥接治疗，因为你既要抗凝又要止血，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1: 对
0: 对，这个呢也是有办法，也不用担心，咱们依然可以进行检查，也不影响。

扎吧，听说很难受。无痛的，我们说就是麻醉了之后您就睡过去了，就像我当时就是睡一觉嘛，我还觉得美滋滋的哈，不觉得难受。但是咱们就来说一说常规的普通的那种胃肠镜。

0: 我们其实有的做得非常的快。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什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0: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

农历5月2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

0: 都在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内现场秩序良好，运行基本正常。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首都机场迎来间歇性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虹桥和浦东、杭州、南京等多地机场也遭遇了雷雨和强降水天气。综合的气象因素对航班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小李和家里的三位老人本打算回上海，但航班却多次被取消，只能不断的在线办理机票改签。
1: 肯定是要改签一个就是能回上海的一个航班。台风来了，但是我们都已经订好了嘛，然后就来了以后没想到回不去了。
0: 雷雨天气给航班运行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部分航班延误或取消。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2: 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联合空管、航司、地服等保障部门共同保障航班的运行。另外针对夜间降雨可能给旅客的出行带来的影响，首都机场重点关注行李提取转盘、公共交通接驳等关键资源节点，动态调整服务引导人员。
0: 为应对雷雨天气对航班的影响，川航也启动了特殊天气保障预案，一线人员迅速响应。川航北京分公司地服部客运服务室值班主任温楚萌介绍，
3: 我们在值机区、自助服务区、候机区增派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旅客提供服务保障、答疑疏导。我们会密切盯守关注天气情况，动态调整航班计划，并通过短信 APP 同步推送至旅客。如您的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取消，建议优先通过线上渠道川航 APP、 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会更快捷。
4: 接下来关注城市服装。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谷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一加三项目今年有新变化，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成立，北京十大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正式亮相。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0号，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一加三培养实验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继续优化实施基础教育阶段

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从即日起持续。

高进优出，而且呢我们通过多元升学助力了很多孩子的大学的梦想。我们在大兴瀛海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目前呢咱们学校采用的是小班制教学，每个班咱们行政班的人数不会超过30人，而且呢我们实现的是全员选科分层的这种模式。也就是一位孩子来到咱们大兴精华学校，我们从行政班会分为不同的这个班，分为不同的这个层次，那更好的实行因材施教。那么从高一下学期，咱们如果实现通过这个选科走班，我们的走班也能满足大家所有的这个选科需求，而且呢也能够做到分层。所以呢咱们小班制授课，而且全员走班分层，那么也在希望更多的这个时间，在学校的这个时间，孩子能够被看见，能够敢不同，能够向光行。咱们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既提供住宿，也提供走读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式，和选择。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这个高中期间的手机管理啊，包括自己的自律性啊，可能都比较差。那么咱们学校呢，也会提供住宿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方式。那么住宿的孩子一周都拿不到手机，他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咱们每一个周、每一个天的学习任务的设计和完成的过程。所以这个对于很多家长和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总结一下，咱们学校是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是三届文科状元的廖新瑞廖老师创办的。那么我们这一所学校已经拥有了48年的办学历程，在这48年的教育改革当中，我们专注于国内的中高考研究，也是像我们使命说的那样，让助力孩子的关键时刻。因为在咱们目前来看，孩子的中考和高考一直是全社会最关注的话题，也是每一个孩子在自己学业道路上的关键时刻。所以京华学校的目标呢，就是完善人格，提升成绩。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助力孩子的关键时刻，让每个孩子都上台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这个背景之下，京华呢想把一年高考三年备考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更好的在高中学校当中去进行践行。所以呢，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份教育理想，在2021年来到了大兴区的瀛海镇。那么在这片沃土上，咱们大兴京华学校就应运而生了。那到今年呢，咱们学校也已经有了5年的办学历程，而且取得了卓著的一些成绩，受到了大兴区以及各界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我们家长的一致认可。那咱们大兴京华学校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办学理念其实就是围绕着16个字。第一个是完善人格，第二个是关注差异，第三条是多元发展，第四条是铸就精华。完善人格这样的一个理念，再一次彰显了咱们学校既希望通过提高学生的成绩，让孩子们赢得高考，但同时我们又通过完备的德育体系，我们让孩子的成长更加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来赢得人生这场大考。所以我们的教育理念从完善人格开始，我们也是认为有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行为才会有教育结果，无论是我们的高考成绩，还是赢得人生大考的这样的一个积累。那么第二个理念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关注差异。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中考之后，包括现在很多孩子拿到了自己的中考成绩，有的呢在这个位次很靠前，可能还有很多的是一些普娃，甚至呢还有一些学生可能对学习一直也没有太高的这种兴趣。那么我们如何去关注到孩子在性格上，在学习行为上，以及在学习习惯方面的这种差异，我们能够针对不同层次的孩子，抓两头促中间，来实现每个孩子上台阶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第三个咱们的理念呢，就是多元发展。今年咱们学校再次在多元发展的这个理念背景之下，助力了很多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有通过体育升学，我们现在因为今天已经是提前批 A 段的这个征集了哈，我们已经孩子们拿到了北京体育大学，这也是211的一所学校。那么录取通知书，而且呢还有很多孩子通过美术就是这个多元升学的路径，也考到了211和985这样的一个层级的学校。那也是实现了孩子们在这3年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哈，来上一所好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在践行着多元发展。那今年来到咱们大兴京华学校的孩子呢，我们会在高一的上学期就会给孩子相应的一生一案。那么我们以职业规划倒推生涯规划，然后以及我们的学科规划以及我们的日常规划，那将规划真正的落地，真正的去进行落实，来实现孩子们最后多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那最后呢，就是咱们办学理念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铸就精华。我们教学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双向奔赴，也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那怎么理解铸就精华呢？这个又回到了咱们整个无论是教育集团还是我们大兴京华学校的这个精华，我们的期许也是来自于廖老师对于整个我们教育京华教育的一种期待。他希望咱们的老师是京华中，是教师中的精华，我们的学生是学生中的精华，我们教授的知识是知识中的精华。所以我们通过4个维度来实现我们大兴京华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理念。我们既是一所年轻但同时又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教育情怀的这样的一所新优质民办高中。那咱们学校呢也会在教育的历程当中，我们尤其是在这个第二个三年规划啊，从咱们这个2025年开始，我们又开始擘画了咱们大兴京华学校的第二个三年规划。我们践行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也就是我们要激发学生的主体地位，我们要突出老师的主导作用，让孩子们不仅仅是在学习成绩的提升方面，更多的也是我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能够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

0: 是兼顾提升成绩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无论是京华教育集团还是大兴京华学校，我们将共同的这种价值观落实在我们每个学期每个星期每一天的教学行为活动当中，不仅仅是我在我们的课堂，同时在咱们的课间，在我们的操场，在我们的校内，在我们的校外，我们都希望来到大兴京华学校的孩子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1: 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啊，其实我里边有一些疑问，我待会儿这个分门别类来问啊。因为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呢，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回应一些质疑也好。

0: 大英精华教大兴精华究竟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模式。
1: 嗯，
0: 好多人都会认为说，哎，你这样的一所民办学校会不会像很多民办学校一样采用这种带引号的衡水模式。
1: 嗯
0: 啊，就是孩子们就是每一天没日没夜这个这种刷题啊，然后去训练啊。但是呢，刚才您第一方面说的是这老师们要用爱，也就意味着就是这种教学绝不是这种
1: 填鸭式。
0: 第一个不是填鸭式，第二个是就是我们在挑选老师的时候是要精准。因为如果是采用这种所谓的引号的衡水，衡水其实不这样啊，先首先说明衡水不这样。
1: 嗯，
0: 就是大家想象中的衡水好像就是我就刷卷子就行了，就能考好考高分。其实不需要好老师。嗯，因为这个课程反正知识讲完了以后你就刷题嘛，然后刷完了以后然后再讲这个知识点，就要通过重复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教学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哪怕从我的这个侧面去了解到的大兴精华，

0: 成绩出现一个波动的这种情况都有。但是如果都采用这种比如说这种填鸭式的这种教学模式的话，其实在初期我们可能能看到一些效果，
1: 对，成绩会有提升，
0: 对，但是越往后越完蛋，尤其是家长们要了解，因为我们这代人八零后，或者是现在的家长七零后到八零后之间吧，
1: 对对对，是
0: 这波这个高中的家长，其实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那会儿靠这招呢还管用，现在北京高考，靠这个文科都不管用，
1: 对，
0: 就更别提理科了，你靠刷题能拿到基础题的分儿，但是基础题现在能给到40%。
1: 会多一些吧，50%，
0: 对吧？就基础题，然后中档题可能30%，
1: 对，
0: 对吧？就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你拿不了高分，甚至你可能你全做对了，也就刚过本科线不多，
1: 对。
0: 所以这个

安老师会跟你讲，但是呢概率比较小，绝大部分可能是这次考砸了，只能上比如说公办这个普高的最后几所学校，或者是干脆可能都上不了这公办普高，然后哎呀开始着急忙慌的我找民办有哪些，哟

0: 你就是物化生啊，我这没有别的班给你分，我这因为老师不够，
1: 嗯，
0: 或者因为就是我们这样去好好去整体去教学，这是在校方的层面去考虑这个事儿，而要从学生方的层面考虑这事儿，就不能这么干。所以分层教学的优势，梁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嗯，好，我觉得我从三个方面来回答啊。第一个，我们觉得分层教学首先是针对学情。我们要保证在课堂当中的不同学习能力和学习程度的孩子都能够在课堂当中有所收获。毕竟第一个，咱们践行的是学生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老师端，它分层的意义是什么？刚才咱们说了，我们是集团化一体化办学，那么我们有很多来自于咱们清华总部的老师，比如说我个人也是在内哈，我们都经历过其实在高考备考的这一年，我们如何高效的提分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话题啊。那咱们学校既然有40多年的这种历程，而且我们又是专注国内的中高考，所以说一定会在教学内容的取舍方面，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以及在课程设计方面是有独到的一些实践和方法论的。那么从老师端呢，我们就可以尤其是我们在总部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我们会把也有把很多教出清北的老师就调在大型清华学校，调入大型清华学校之后，能够在他的课堂的设计、课程的设计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能够给到这个精准的孩子们的一个服务。所以分层呢，他在匹配老师上，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非常有经验的老师，那他可能在对于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方面，那就是有一些技巧。而且我们针对一些薄弱的，就是在很多孩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北京高考它也是非常的灵活创新，而且已经不再是完全考知识，一定是从考察做题到解决真实情境下的这种问题，灵活性很强，所以它需要我们在能力和素养方面的一种跃升，那就一定需要有经验的在常年研究高考的这种老师来进行精准的这个教授。那对于另一种，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我们的普娃，还有很多呢就基础很薄弱的学生，那我们三年的教学设计上，我们就会做出精准的取舍，或者说我们针对某一个重点的模块，和我就统一的称之为我们基础知识哈，在三年的这个课程设计当中，它就是一个一体化的，它不会说我高一年级比如说讲到了经济，然后高二年级我在下学期复习的时候，或者在高三年级我都会按照教材的顺序去进行和盘托出，就完全按照我们教材的顺序，
0: 就线性的，咱不线性的走了。
1: 对，我们是先有一个结构，有一个重点知识的一个设计的模块。那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一个专业性和专注中高考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一定要针对所谓的。

0: 高一年级的难度上，在高二年级的提升上，在高三年级的冲刺上，我们要一体化的去设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一直在践行着一年高考三年备考呢，就是从教授的内容方面，我们不完全是按照教材的顺序从头讲到尾啊，这个所有的内容都全覆盖，我们一定会从重难点的角度上来做出取舍。所以这就是依托咱们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它会在我们的教学内容的设计，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及我们在教学设计方面给予精准的指导。
1: 嗯，
0: 那这就第三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分层是能够更好的去针对不同层次的这个学情。我们在课程设计方面，以教研组和备课组为基本单位，而且。

层的这种课程类型。那我们从基础呀，从拓展呀，从卓越这三层纵向的一个课程设计结构，再加上我们创新啊、素养啊、国际和社会课程的这个联系，所以说这个课程体系的搭建也是咱们学校在培养不同层次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产品或者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那么我们这个分层教学，刚才说了，针对学生的学情，而且我们匹配相应适合的老师，我们的整个课程内容呢，从架构上、从设计上，还有尤其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采用不同的这种教学方法，不是纯粹的都是讲授法，我们有这种探究呀、启发呀，还有我们的这种课例呀，包括我们让学生做一些相应的课题呀，通过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来实现这种分层教学精准提分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还是真正希望能够这个把我们40多年的这种教学经验，尤其是我们形成的在高考备考上的一个方法

0: 的这个课程设计，我觉得更多的也是还是需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驱力，我们这样的一种双向奔赴，这三年的备考想取得一个好的出口成绩，我们还是充满了期待的。
1: 嗯，刚才您谈到啊，就是采用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模式，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而且特别好，尤其是对于这次中考没考好或者比较薄弱的孩子很好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咱们自己在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看他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做作业都能对，
0: 嗯，
1: 但是考试就是考不好，问他都会，嘴里也头头是道，
0: 嗯，
1: 但是等到做题的时候
0: 做不对。对，
1: 这个问题来源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只要考试变个花样他就不会了，
0: 思维的
1: 其实还是没学会。
0: 是，
1: 但是家长也知道，那你这个在你给我讲讲题、
0: 嗯、
1: 你当小老师、嗯、你给我讲讲这个题，很多家采用这样的方式，小学用管用，初中不管用，为什么？孩子进入青春期了，知道你在逗他玩呢，他知道家长也没真认真想学这东西，只不过又逗他，他也不愿意去跟你讲这个，怎么办？他需要一个场域。
0: 嗯，
1: 这事有的东西只有在学校，在一个学生的群体之间能干这件事儿。
0: 嗯，
1: 你放到外面，到课外班

0: 是从做复读的老师，然后来到大兴精华学校当老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在这个我们一年备考要有三年的时间，我们肯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没打过这么宽裕的仗，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原来都是一年的时间，因为在复读这儿你也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是为了冲清北，
1: 对，
0: 基础很好，
1: 是。

0: 专业化的这种提分在他们身上是奏效的。那么今年还有一大亮点呢，就是我们在多元升学路径方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高考的成绩没那么高，但是也上了一个211和985的这种学校，
1: 就是北体那个孩子嘛。
0: 哎，对，
1: 那个是我们

0: 给到孩子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极大极力的这个托举，
1: 师生都急眼了。
0: 对，那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愿以偿。孩子12:40给我发的截图说，杨笑，这是我现在长到这么大

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一所学校就是北京大兴金华学校。我们将用一整期的时间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所我个人认为其实很有趣的一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的有趣是来源于它最早它的母体的主业是干复读，但是呢就是干复读干了三四十年之后，突然之间觉得我得干一所正经的完全中学，然后我得把自己教育理念，我在想我一年能干这么好，我要把它干成六年，我得干成什么样啊，然后就干了这样一所完全中学。好厉害，这已经有两届毕业生了，这个出口的成绩确实通过多元的方式，甚至包括高考本身的方式，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大兴金华学校的教学校长杨洋老师。那杨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啊，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大家有一朋友在问说这个一本率是多少，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入口不同，然后去形容找民办校去说一本率，说实话啊，不是一个很能够客观的去反映一个学校整体教育水平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是现在目前为止这一本率这件事儿现在不让说，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去学校当面去咨询，我觉得这事儿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问法。我们通过节目可能很难去介绍这件事给

0: 学校的开放日，经常问啊，我这个你这个去年分数多少啊？你这个有什么样的好班型能给我？我这什么分？你能给我什么班型啊？
1: 嗯，
0: 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老师做不做班儿？
1: 嗯，

0: 非常重要。刚才呢也说到成绩，然后呢他也在问说关于录取分啊学费这些事儿，我觉得既然您问了咱们就回答一下。关于录取分这件事儿，今年其实比较特殊，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1: 好，那咱们马上也就开始填报志愿了哈。我先来说一下咱们大兴精华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我们一共是计划招360人。咱们大兴区内呢是60%的名额，然后大兴以外的这些区是要招40%，也就是一个是216，一个是144的这样的一个名额。那么很多家长就担心说，那个这个分儿我们是不设置上限和下限的，也就是我们所有报考大兴精华学校的这些学生来进行排队，我们按照从高到低的这样的一个位次来录取。所以说很多时候说到这个具体的分儿，是其实能录取的这个分儿有的时候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啊，取决于我们的对手。所以呢大家如果对大兴精华学校感兴趣的，我们有一个这个报考的方式，就是您把我们的这个志愿顺序往前提，然后就能够录取的概率会比较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关于录取的。然后刚才还说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的这个
0: 学费
1: 啊，学费的问题啊。咱们大兴区内的学费是139,800，然后我们大兴区以外的啊，就其他区的这个学费是185,800。但是在这儿我也正好把咱们的优惠政策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也是包括现在应该是这两天特别的火爆，我们第一个班已经马上就快满员了。那这个班里面有很多的孩子呢是大兴区前1000名的学生，那也就是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数哈，今年中考成绩在四百六

个对学生学情的这种掌握情况，好，90分，结果我就考了60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成绩跟通过备课组跟老师进行沟通，说那我们这个预计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差距到底问题在哪儿，我们能够靶向的去进行分析，这是第四点啊。第五点，我们老师还必须要参加按学校的要求来参加教研。我们说一节课的这个发生是在课堂，但其实它的效果呢是在课后，那么它的准备呢一定是在教研。所以嘛，对一个老师的评价的第五点就是我们老师在教研过程当中他的一个表现，他有没有积极的去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教研活动，而且在教研的过程当中要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

0: 仅是来自于我们原来清华复读的这一批这个名师有经验的这个中青年老师，还有一批非常厉害的老特级老政高。
1: 对，嗯，好，那咱们老师这块的介绍呢，还是我跟大家从三级结构说起。这三级结构呢，第一梯队是由我们特级政高级老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那么这些老师呢，深谙高考的命题规律、高考的方向，那么就能够站在以考促教和以考促学的角度

0: 怎么样去联系这个大兴进化学校？
1: 这几天首先我们有校园开放日啊，特别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大兴进化学校实地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现在微信搜索京华中考的首字母 GHZK1978， 京华中考1978就是 GHZK1978 哈，或者是截屏我面前的这个二维码，找到咱们的小助手来进行预约，非常真诚的啊，欢迎大家来我校进行参观。
0: 嗯，好，那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介绍我们的大兴进化学校，因为它有一些很厉害的班型，尤其对于高分考生能够获得奖学金的考生，它有一个叫精粹班，如果没记错
1: 的
0: 话，
1: 嗯，
0: 待会儿我们来好好聊一聊这个班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

0: 权威专家。
1: 六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仅仅是在当天完成，我们还会在一周之内再去让学生做类型的做相关的这种类型题目。其实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常见的这个错题，一错一混点，我们就是要通过学不会练会啊，练不会考会，那考不会呢我们老师还要讲会，这么有几个这么来回来去的这个环节来帮助孩子去靶向的定位到的他问题以及去进行提升。所以从老师端呢，我们就可以尤其是在试卷讲评课上就会提高我们的效率，我们不用每一个卷子都看，但是我们会基于这个系统就告诉了我们哪几道题是错误率最高的。

0: 我非常希望想学习的孩子，或者说想在高考当中有好成绩的、充满愿力的孩子，咱们来大型清华学校。
1: 那就再说一下，需要什么样的家长呢？
0: 家长，我觉得一定是要配合学校的，因为专业的事情，我觉得确实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办。提高成绩的事情，确实也是需要学校和老师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更多的时候，家长画个引号，别捣乱。您把孩子的这个情绪一下子总是打击也好，是暴力也罢，让他总是跌入到谷点，这个低点，然后等到来到学校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
1: 我刚好了，然后你又给干回去了，
0: 对，就成5+2=0了。我们夸了半天，咱们学校主要其实赏识教育嘛，哈，夸赞孩子，这个想让孩子小习惯成就大德育，这都设计的好好的，结果呢，回去两天，哎，直接给打回原形了。我们回来还得重新激励，所以咱们永远，我觉得家长跟学校永远是要形成合。

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实水库调度，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交通部门全力以赴应对强降雨，目前地铁四区南站 C 口恢复使用。短时强降雨引发积水，通州消防紧急转移两名八旬被困老人。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在首钢园举办，已确定举办41场论坛会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一组全市应对强降雨的报道。今早北京解除分区暴雨红

全市平均降雨量 87.8 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东部地区降雨更显著。从昨天下午6点到今早8点，全市最大降雨量为平谷区，其次为通州区，全区平均降雨量 132.1 毫米。目前来看，北京地区今天到明天有雷阵雨，通州雷雨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

0: 15000余人次，重点排查水利工程设施安全运行和河道行洪情况，共对80座水库、854座水闸、216个重点部位等进行巡查排查，劝阻不安全行为2000余人次。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7月10号到今天，本市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道路通行保障方面，累计投入应急力量6400余人，投入巡查车辆1900余辆，累计巡查公路里程监测和风险管控。轨道交通运营方面，严格执行汛期行车安全标准，确保乘客人身安全。今早7点30分，受站外区域积水影响，亦庄县次区南站 C 口封闭，通州公路分局和地铁运营公司全力配合排水部门快速清理积水。中午11点14分，次区南站 C 口解除封闭，投入使用。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首都机场迎来间歇性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对航班运行产生一定影响。为此，首都机场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多部门联合保障航班运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昨晚8点多，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内，现场秩序良好，运行基本正常。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首都机场迎来间歇性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虹桥和浦东、杭州。

0: 部推送至旅客。如您的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取消，建议优先通过线上渠道川航 APP、 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会更快捷。
1: 接下来关注城市服务中心相关消息。今天早晨7:40，通州区北塘艺术区 K28号院因短时强降雨引发严重积水，两名80多岁高龄老人被困家中。通州消防救援支队

0: 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据介绍，目前已确定举办41场论坛会议，包括开放融合板块10场、合作共赢板块13场、数字创新板块10场、绿色发展板块8场，内容涵盖数字贸易、金融服务、体育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领域。7月10号，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成立大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首都卓越教师书院主要面向在京双一流高校非师范专业招生，首批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携手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五区21所优质中学，构建起跨校、跨界、跨域的协同与人心格局。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0: 友信号。
1: 北进沪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生成之后，走向以偏西行为主，偏北的角度较小，先后穿过菲律宾吕宋岛、海南文昌、越南广宁等地。
1: 其次，台风是一个巨大的热带气旋系统，它的燃料主要来自

0: 提前试运行，除了房管人员之手，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严阵以待。法源寺社区服务站站长张磊说，
1: 对我们所有的老旧平房、低洼院落、地下车库进行了台账的清理，已经登记，保证这个院落的安全，这回的预警期内之内，然后我们对所有的隐患的房屋的居民也就全部进行了转移，昨天一共是7户14人。
0: 积极应对汛情风险，牛街街道坚持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十房万一的宗旨，全面落实防汛各项工作。牛街街道城管办副科长张少聪说，
2: 各社区呢，对老旧房屋、低洼院落、拆迁腾退区等重点点位开展了动态的巡查，保洁队伍全域排查辖区的雨篦子，

0: 海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浚现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了 1.7 亿立方米库容，以应对后续强降雨，保障下游的安全。
1: 另外呢，怀柔水库也在雨前开启了蜥蜴洪道进行预泄，在浚现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充足调蓄空间，昨天逐步增加预泄流量至40立方米每秒。北京市水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本次预泄通过淮河以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
0: 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后续八威影响的不确定性，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浚现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浚现水位多预留了约5.6亿立方米的库容。
1: 为了提前应对此次降雨的来袭，天津市的主要河道闸涵也已经提前加紧提闸放水，预留了调蓄空间。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目前，海河流域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水利部、海委、京津冀三地水务部门共享各处水利枢纽流量、水位数据。上游水库闸站如需实时下泄，什么时候开始下泄，多少流量，什么时间结束，几方联动协调，分时段安排下泄。在潮白新河水域，受上游北京通州密云水库等地持续泄水影响，位于宝坻区的李自姑蓄水闸从昨天开始18孔闸门全部开启，闸上水位达到3.6米，较今天凌晨上涨0.1米。这些来水将

0: 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联合空管、航司、地服等保障部门共同保障航班的运行。另外，针对夜间降雨可能给旅客的出行带来的影响，首都机场重点关注行李提取转盘、公共交通接驳等关键资源节点，动态调整服务引导人员。
1: 为应对雷雨天气对航班的影响，川航也启动了特殊

0: 7月10号，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成立大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首都卓越教师书院主要面向在京双一流高校非师范专业招生，首批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携手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5区21所优质中学，构建起跨校、跨界、跨域的协同育人新格局。
1: 针对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提前部署了防汛保供工作，全力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筑牢市民菜篮子安全底线。数据也显示，截至到7月11号，新发地蔬菜上市量达到了 2.08 万吨，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 2.51 元。
0: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对标落地通知十条工作举措，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天天中影会打造的 Mate Joe 元趣世界 XR 未来影院中影旗舰店于近日正式揭牌。天天中影会落地的元世界 XR 联营项目，将 XR AI 交互技术与院线场景深度融合，补齐了传统影院科教服务与数字体验短板，在2026年暑假之初打造影院消费新体验与青少年线下科普实践基地。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也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0亿斤，增长 0.7%。 分地区来看，25个夏粮产区当中22个实现了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

0: 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

越千里进京亮相，展览同步推出专家带你看展系列活动，每月开设敦煌大师公益课堂，让千年丝路文脉可看可感可打卡可研学。本期运河之上，我们特邀相关负责人做客。

0: 今年呢，我们这个第二季呢，也是以这个数字复原的这个形式，复原了很多当时在这个洞窟里面去呈现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这个经络图、什么星座图。所以呢，其实在第二季啊，就是除了文物的更新，然后这个藏经洞为主线，另外呢，其实我们还复原了很多，包括这个音乐啊、服饰啊，还有包括一些乐器啊，什么一些方面的复制，基本上都是一比一去复刻的啊，就变化大概是这些。那要细讲出来的话呢，可能几个小时都讲不完。
1: 说到提到敦煌，大家最先想到是什么？7758说鸣沙山、月牙泉、沙泉共生的奇景，细软的黄沙配一湾清泉，大漠落日与戈壁星空都让人印象深刻，是沙漠第一泉呢。旺仔小馒头也说了是飞天，对，老顽童也说是飞天，而且大家还想起当年这个跳飞天的这个演员赵青，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的老朋友格威龙在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发了很多图片，其实就跟咱们这次新的展品有关。刚才您说了，咱们第二季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有7件新的展品进京，我们来听一听这7件展品是什么。
2: 本次运抵北京的第二季7件文物时间跨度较长，从汉代到清代，包括堪称敦煌活史书的国家二级文物敦煌县志木刻版，生动再现唐代丝路商旅出行日常的国家二级文物唐彩绘双人双马模印砖，还有古代货币绢织锦等品类丰富的丝路珍品一同随行，从多角度展现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展现最长、展期最久、展示复制洞窟数量最多、展品最丰富、专题内容最全，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刷新了过往敦煌艺术主题展览史上的多个记录。穿越2210公里，敦煌国宝经由陆运到京出差。
0: 此次携手了敦煌博物馆，带来了7件精美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精美文物，有这个双人双马模印砖，还有我们的敦煌县志木板雕刻，还有这个包括丝路上的一些绢、丝、这个货币的这个等等的这些珍贵的文物，从多个角度、多个不同的风貌，展现古代丝路文明的多元与交融。
2: 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预计在北京展览馆展出至2028年。出于文物保护的考量，期间会有几次文物更换，第二期展品预计展出至今年11月。
1: 这个玉溪影城说，敦煌除了让世人为之震撼的彩画和壁画之外，就是一代代敦煌守护人常书鸿、段文杰以及樊锦诗等等先辈，他们的辛勤付出才有保护良好的敦煌文物啊。
3: 没错，
1: 这其中也要包括
3: 马老师、
1: 马静池马老师。
3: 对，其实我们前期了解到，马老师呢曾经也是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先生呢一同扎根大漠的。早年的莫高窟的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马老师能否跟我们简单来聊一聊老一辈莫高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4: 我来自敦煌莫高窟，60年代初吧，我到了莫高窟。那个年代，敦煌地区包括莫高窟，大家知道，它位于大西北，周围呢都是茫茫的戈壁滩。从1944年莫高窟有了管理机构，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他们已经长眠在莫高窟了。当然樊锦诗先生还健在。我从20来岁到莫高窟，今年已经84岁了。很多人到了莫高窟。

0: 他对所有年轻人都是这样一种态度，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嗯，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扎根在这里进行保护进行研究，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看到在莫高窟这么多的这个精彩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还可以去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个地方进行巡展哈。玉溪银城就说去年三月第一期展览就打卡参观了，展厅中1:1的莫高窟几个洞窟的场景的复原场面十分壮观和逼真，在展览现场观展仿佛置身于千里之外莫高窟的实景之中。
2: 没错，而且

能够感受到这个一级文物的这个震撼，因为当时我们其实也请教过很多老师，包括我们这个敦煌博物馆的老师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讲了这个历史，他是其实很多人是当时不知道什么当地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敦煌，是通过看到了这些文物才了解到。那北梁石塔呢，当时以我的这个了解，这个塔呢其实在

0: 出行的一个风貌。
1: 咱们用现在的词儿来解读，一下就觉得跟自己距离很近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当时其实他是也有一个出差嘛，但是其实当时的人也要去出差，他是一个怎样的形式、
1: 嗯、
0: 那当时我们没有视频，然后没有这个音频，那我们怎么记录呢？其实就画下来，其实让大家在现场看到这个真的是很震撼啊，就是古人的这个智慧，而且他通过这种一些颜料的这种保存

0: 外展第一次走出敦煌，建国以后就是北京。
1: 哇，
0: 是在午门，故宫的午门啊，那是得抗美援朝做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是吧？那么迄今为止，当然在国内外啊，各种各样的各种类型展览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是这次如此莫高，从内容。

0: 忘了。我是刘文正说，他说我知道敦煌有一位北大的女孩叫钟芳荣，她成为了樊锦诗先生的关门弟子，薪火相传啊。还有一个我得要说一下，这个陈明迪说的如诗莫高近期还跟玛雅大展推出联票了是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啊，
1: 因为都是文化的共通嘛，对，所以我们彼此给大家做一个互动，然后大家可以两个展共同的来看一下。 其实文化都是有串联的，
0: 真的太棒了。
2: 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说之前没有去过，这次一定要好好打卡一下。那么也想问问马老师啊，我们这次进京的文物人气特别的高，您一直从事文物研究和保护，那我们来到

0: 你可以停留很长时间。
1: 嗯，
0: 你可以把想看的、想了解的，全部在展览现场啊完成。
1: 嗯，
0: 在莫高窟，客观条件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机会说实话不多。
2: 因为其实从我们进了 A 馆开始，我们首先复原的是喀斯特地貌。
1: 嗯，
2: 对吧，它有个小的复原，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个大概的有一个洞窟开凿的年限，像马老师说的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它有一个一千年的一个变化。另外呢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展示了怎么去做里面的菩萨泥像，然后它一个过程，然后包括跟大家说大家进到洞窟之后，比如说像285啊220啊它头上都有很多千佛，它是怎么画的、
1: 嗯、
2: 一个过程我们都有展示。另外了其实这次最主要的是五台山图，对吧，去了当地，五台山图是藏在洞窟

0: 原因。
1: 所以古人
0: 道理很简单，
1: 对，他是有他的智慧的。
0: 当打开门之后，随着人流，它的温度湿度，但是后来我们也搞清楚，人呼吸的二氧化碳，全是对它的杀手。
2: 嗯，对，我们后来知道马老师讲这个之后，我们进洞窟能不出气就不出气，
0: 杀死而且这个洞窟它跟房间不一样，它空气不循环，这对色彩都是杀手。
1: 哎呦，
0: 正因为这些原因，完全出于保护的目的，就是说把这些珍贵的洞窟，最珍贵的洞窟，我们只选出来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提供给大家参观。
3: 其实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洞窟，也是源自于像一代又一代马老师这样的敦煌人来对他们来进行一系列的保护。那么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问说，我们的敦煌莫高窟还能再保持多少年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4: 您也曾经说过，文物保护就是和时间的赛跑，而且必须跑在时间前面。
5: 对。
4: 那虽然说我们现代的这种科技手段可能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呢，毕竟属于敦煌的这种独有的色彩，经历了1600多年岁月的洗礼。您觉得这份令人过目难忘的容颜，还能不能够再经受住下一个1600年？
5: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如果自然的环境再不发生大的改变啊，这个再保持1650年也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它。

0: 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琪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1: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

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已经进入七月了，有人说夏季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毕业生，包括我们很多的大学生暑期打工的高峰期。最近呢，市场部门和公安部门都发布了相关的告示，都发布了相关的警示，提醒大家要注意新型传销重新抬头。到底在京津冀的到底什么样是新型的传销？现在在我们的京津冀协作上，有很多的新产业、新词汇都纷纷出现，比方说算力模型，比方说人工智能，甚至更多的

0: 端，它跟传销呢是有这本质的区别的。
1: 它有一个也是拉人头啊，它就有点像刚才那个咱们那个总队的志鹏说的，这拉人头是符合的，是不是？但它没有不算入门费。
0: 对它呢有一个就是推销和传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一是呢就是两种行为它的目的性不同。传销呢是以投资牟利为目的，而推销呢是以降低消费成本或者获得小额奖励为目的，就是像在咱们这个比如熟人介绍送两节课，这相当于说我降低了我的这个学课的这个成本，
1: 感谢一下。
0: 然后还有这个获得积分，积分呢有时候可以换一些小礼物。
1: 对对
0: 啊，而传销呢它是以投资牟利，它会告诉你可以获得大额的奖励，这是它的主要目的。还有呢就是获利的方式不同啊，传销呢是以这个参加者、发展人员以及滚动发展人员的数量来计算报酬，就是参与者发展下级，参与者可以获利。

0: 传销呢危害极大，所以我们这个管控呢也比较厉害。
1: 嗯，
0: 就目前呢，我们这个对这种传销呢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也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吧，然后就是这种传销呢基本上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传销方式。
1: 嗯，
0: 目前的这个传销方式呢都呈现这个网络化、隐蔽化、生活化的一些特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买一些商品呀，或者是说有的说投资理财呀，就是很隐蔽的一些啊，线上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没有什么地域性了。
1: 提到了一个叫做传统的模式，那就是聚集式，是吧？把人都聚在一块儿。
0: 对对对。
1: 志鹏，现在传统的这种聚集式的传销，因为我们在传销这块是和公安部门哈，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努力去打击的。这种传统式的传销，应该是，比方说它有一些特点，它肯定要集体的去租房子，
2: 对
1: 对吧？它可能要这个扎堆儿，它有门面。这现在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刚才出现了白警官这样说的这种变化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现在也整个环境也是变化了？
2: 嗯，对，其实刚才白警官其实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可能想到这个传销呢，就可能。

0: 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发现的新趋势？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也知道啊，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这个人工智能等等这种技术的发展，其实传销它的形式和特点呢，其实也在不断的进行这种变化和更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传销其实经历了几种变化啊。第一点呢，就是从违法路径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主要是以线下传销为主，那么现在呢，可能就变成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那么从违法对象来看呢，可能以前都是由熟人之间的这种介绍啊，现在就转向了这种大水漫灌。就是不仅仅是熟人之间了，
0: 嗯，
1: 我们借由网络呢，可能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取得联系，对吧？
0: 嗯，对。
1: 然后第三呢，就是从违法媒介来看，可能以前我们还需要借助实体的商品，那么现在呢，可能就连这种实体的商品也不需要了，我可能仅仅借助一种符号或者一个概念，然后资金呢，就可能在这儿进行一种空转。
0: 在做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也去网上找了一下，在经济协同发展过程当中啊，包括甚至我们老提到那个长三角，包括大湾区的协同当中，一旦地域的协同，它就会有很多新的产业，包括我们全社会现在的热词啊 ，AI 算力，这是在经济协同当中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算力中心，也有我们的电力中心，都是在重点发展我们的新能源。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新能源，这也是一个现在我们协同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赛道。第三个就是智能制造。第四个，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还在打所谓的虚拟货币啊，这样的概念也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新词，它可以成为现在我们传销人员动歪脑筋的地方？
1: 这些概念可能都比较新颖，当下这种热门的概念比较契合，大部分群众他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就会上了这个传销的陷阱。
0: 嗯。

这种传销呢，没有线下的这个人员聚集啊，或者洗脑培训活动，专门针对年轻的网民或者说这个兼职人群设置的，他也没有实际的经营活动。他这个交易呢，相对比较封闭，就是在这个平台的这个会员之间流转，不存在对外销售的情况。啊，商品呢，它每天挂在这个平台都会增值啊。但是它不是说这个商品本身就是放在那儿，这个就是有增值空间啊。它这个只是靠不断的吸纳这个新会员啊，缴纳这种这个费用来充值维持的。本质上呢，它就是这种击鼓传花式的庞氏骗局。同时呢，这种平台的这个参与人数呢也不多，从这个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人员规模呢比较小，而且它这种平台呢开设的周期特别短，一般呢就是两三个月。后来呢，针对这种这个传销活动呢，我们在北京市发起了两次专项行动，打了很多个这种类型的传销平台。收网以后呢，我们在全市开展了这个防范新型传销的宣传活动，

0: 刚才提到的有些这个消费返利类的，可能更注重于年轻人，他想消费，他想获得更高的这个收益啊，他那个想法不一样。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毕业季，也希望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在择业的过程中，也大家互相提醒来抵制传销。这通州区它正好在我们京津冀的这个交汇处，那在跨区域打击传销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很多它都要现在有更多的区域的联动呢？
1: 是的，通州区作为我是这个东大门的守门人啊。在持续的将这种聚集式的传销作为这个前几年打击传销、防范传销工作的重点，特别针对于这个跟河北和天津接壤地区的流窜的这种传销团伙，然后通过这种出租屋排查呀、流动人口管理。

0: 那么我们就在心里要先多一份警惕和警醒。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说一定要抓住这个形式跟实质的区别。其实形式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也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种，但它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就要具体去看它到底有没有拉人头，就是需要以你这个拉进来的这个人的数量来给你计酬或者给付报酬，是吧？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它有没有这个入门费。你只有缴纳了这个费用或者购买一定的商品，你才能有加入这个组织的资格。然后第三呢，就是团队计酬，就是我是以整个团队上下级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来计算这个报酬，层层返利，复式计酬。然后我们看有没有这三个核心的特征，那么就能够判断出这个项目它到底是不是传销。
1: 问了说拉人头卖产品，有的他又拉人头又卖产品，他这个都不是最关键。其实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就是让你躺赚，让你拉新，他这个人头还得是新人啊，一层层的，然后让你去这个招募这种词儿，然后有这个团队计酬、拉人头和入会费的、入门费的，这一开始就说了，这几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应该说是第一个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提示啊，给大家很多服务的信息，怎么样去区分我们现在在网络时代下，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区分传销的一些新的面具。第二个呢，也结合我们经济协同发展当中我们通

0: 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

动写照。1987年，北京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鞠躬尽瘁的总指挥陈规，元朝至元元年，即1335年，陈规出生在江苏泰州，先是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隶属大将军徐达麾下。他跟随燕王朱棣两次出兵漠北，立下战功。朱棣起兵靖难的时候，64岁的陈规毫不犹豫地追随，甚至充当前锋，冲杀在前，被朱棣封为泰宁侯。朱棣取得皇位后，计划迁都北京，并营建紫禁城。永乐

方面的过人天资，很快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阮安先后出色地完成了城垣修缮、京师九门修建、三大殿修建等工程，展现了自己多

北京紫禁城与法国凡尔赛宫作为中西方君主集权的建筑象征，体现了迥异的文化理念与空间哲学。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初年筹划营建紫禁城，其布局严格遵循周礼的礼制，三重城垣象征天界秩序，三大殿构成权力核心，黄瓦朱墙彰显天命玄黄，形成严密的等级空间体系。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能力巧匠建京城，执笔王璐。身价最高的木匠蒯祥。蒯祥是明代木作行当的杰出人物，时人称蒯鲁班。蒯祥是江苏苏州吴县香山人，生于明洪武年间，年少时跟随父亲学习木工手艺，在南京做活。永乐十五年，即1417年，蒯祥的父亲蒯福应召来到北京，

享有从一品的俸禄，创下了历代木工待遇的最高纪录。从史料的记载中，我们能一窥蒯祥的高超技术。他参与营建的隆福寺正殿有三尊木雕佛像，分别为坐狮、坐象、坐麒麟，还有一尊大佛坐莲花，花瓣之

没有丝毫的偏斜弯曲，仿佛用笔画出来似的。 除了出色的木工技能，蒯祥还有两手画双龙的绝技。

蒯祥当场自证，在皇帝和众大臣工匠的见证下，用双手同时在一根柱子上画双龙，而且双龙如一，丝毫不差。皇帝也大加赞赏，称蒯祥为蒯鲁班。蒯祥为人恭谨，虽然后来身处贵位，仍然很简朴，经常出入都不成教念。他还常常亲自到工地上现场指挥，耐心地指导别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的技艺和人品都为人称道。蒯祥逝于成化17年，即

帝。那可能有些朋友啊会对这几位的先后顺序和他们在位期间的大事感到有些模糊，那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帮大家来简单梳理一下这条诗。

俘虏了，他的弟弟以为帝，年号景泰。后来朱祁镇又被瓦剌放回，在景泰八年，即1457年，通过夺门之变复辟，改元天顺。故事中提到的景泰四年，阮安去外地治河，就是在朱祁钰的当政期间。那最后呢，故事中提到的成化十七年蒯祥逝世，这里的成化呀，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他是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他父亲被俘时，他一度被

0: 谋。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高呢，在这个北京生活比较长，从河北老家出来以后，后来到天津，又到日本去留学，到北京来应友人的邀请嘛，哈，来创办《晨钟报》，也是1916年，一直到他的牺牲，27年的四月份啊，一共是10年的时间啊，生活在北京。
1: 文华胡同24号，为什么您会有这么多的笔墨来讲述？
0: 这我们研究历史哈，特别研究人物的时候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他的思想，他的著作是吧，他的这个留下的这个笔墨，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活动，走过哪些地方，做过哪些事情呢，包括有些文化的啊、经济的、社会的方面的这些活动。我呢这么长时间哈，都是研究这个北京的现代史、北京的革命史、北京的党史人物吧，咱们读他的书，然后走他这个路程，去寻找他当时为什么出现这种思想，为什么有这种感慨，为什么有这个奋斗的这种意志是吧，他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对李大钊呢，就是有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就我了解，这个李大钊在北京一共有8处住所，
1: 地方还是挺多的
0: 啊，地方很多，但是保存下来的只有现在这个文华胡同24号这一处了，是吧？其他的，你比如说，他1916年来的时候，在这个西单的皮裤胡同，这个当时是晨钟报的报社，他自己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间啊，16年以后呢，又到朝阳门内的竹竿巷，现在叫竹竿胡同，
1: 竹竿胡同、
0: 在那地方又住了一段时间，闹市口回鹤营，现在叫闹市口

0: 做保胎这个方面，他要花费花钱是吧？更多的都是用于这个开展革命的活动上了是吧？比如说当时出版刊物啊、出版杂志啊，还有一些活动的经费啊，所以三分之二左右都用于这方面革命的工作方面和这个阶级学生方面了。现在有记载的话，我们看那个何孟雄那时候作为这个北京这个北方的这个青年团的代表去那个俄罗斯去开会，是吧？到边界的时候，在这个满洲里那个前面，就是从那要越境出去，结果被这个黑龙江那军阀给抓住了，过不去。这时候就是有人传回信来，赶快告诉李大钊啊，这个北京的党的组织德云党组织就开会得掏钱呢、
1: 啊，
0: 把他保出来
1: 啊，
0: 营救出来。其他学生都很穷啊，是吧？你出一块，我出两块，这么出。李大当时就表态，你们能出多少，出尽你们的力量吧，哈。剩下的所有的就都他包了，是吧？这样的情况呢就非常多，
1: 收入挺高的，按理说应该有一个优渥的生活条件，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就让人想起了铁肩担道义，是不是在他的书房当中也挂着这样的字？
0: 对，李大钊写这个对联啊，铁肩担道义这个妙手著文章很多是吧？明代的啊，杨基慎写的这个叫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啊，这个李大钊改了一个字儿，就是妙手著文章是吧？就是不但针砭这个时弊，要对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辣手，就是那种尖锐的批评和抨击，同时也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的这种同情，对这个

0: 那叫文科学长系主任吧啊、
1: 嗯、
0: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他说我来可以，但是我还办着一杂志、
1: 嗯、
0: 啊、
1: 嗯、
0: 我要来北大当校长，我还得把这个杂志带来，你这条件都答应。
1: 嗯，
0: 陈独秀就租住在这个建港胡同这个地方，这个小院呢离北大不远，徒步就能够走到去啊，
1: 方便
0: 啊，方便
1: 嗯，
0: 是到学校。

0: 一定程度的结果。咱们可以看捋一下，从辛七年17年到北京出刊以后19年发生了这个五四运动，
1: 对，
0: 是吧，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个口号啊，当时会场上散发了传单啊，这有一个传单是陈独秀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他是五四以后学生被捕了，然后大家要求罢免这朝章路啊，过程中间6月11号吧啊，陈独秀呢写完这个印好这个传单以后呢，就在向社会向广泛的散发，是吧，到时候这个军阀已经把学生抓了很多，是吧，而且这个社会上很紧张。陈独秀他们呢几些教员吧，还包括高一涵啊，他们几个人最开始在这个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这茶座上啊，每个茶座上给放下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后来觉得这个一个是太慢，而且这影响不大，就想起来到北京游艺场这个新世界啊，在这个香场路那个地方向群众市民散发。新世界啊，当时一共是4层，1层呢是一般这个游艺的假厅，2层呢是演电影的，3层呢是这个卖东西的，4层呢是唱戏什么的这些的啊，5层呢在顶楼上呢有茶座。陈独秀啊，当时穿一身白西装，是吧，带着这个学生这个来回回在这个楼梯上下看哪地方比较散发比较合适，最后呢觉得这个露天这广场上散发，这个露台上散发比较好，又发的远，然后底下有演戏的，有看电影散场的人，陈独秀就在那发传单啊，开始时候一个一个递，后来觉得不过瘾了，就往外撒了，在撒的过程中马上就有一个侦缉队的便衣一上来几个人就把他抓住了，平常还是比较愚蠢，他们那时候警察也好侦缉队的也好，还不像后来那个国民党的有一些那个军统啊那种有特务训练的，他们还是老军犯那一套，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是一下就抓的呢，
1: 对，
0: 因为前一天当时北洋政府刚刚公布要罢免这个五四运动反对的军阀了，就怕公布的消息以后啊社会上有混乱啊，所以就要求这警察和这侦缉队啊加紧这个防范啊，所以他们就在新世界里边就布置了很多暗探，是吧，
1: 提前布局了，
0: 提前布置了，所以一看有人傻，马上就把抓着，
1: 也算是赶巧了，
0: 对，赶巧了，抓着以后呢，从他当时的皮包里头，后来又到他们家去搜，到这个建港胡同去搜，搜出了很多传单。这传单比较刺激他们的是什么呢，不光要求废除这个日本签订的这个21条啊，还有罢免朝章路，同时还要要求这个罢免当时北京政府的警察局长啊，怎么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这个侦探的上司，还有呢，这个如果要是政府不这么办的话，学生、商人、工农人士，还有军人，他特别提到军人，就应该一致的起来啊，推翻这个政府。所以说这个呢，就给这个陈独秀定罪了，当时就给抓起来了。从这个，当然这个军阀一方面是这个要杀一杀这个五四以来的这种反帝反封的这种群众的学生的意愿，是吧，各界的工人农民这种反抗的这个声浪，是吧，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对陈独秀啊，是吧，这个罗列了很多罪状吧，是吧，从这个6月11号他被捕一直到9月份啊，这个社会各界包括李大钊他们都声援，要求毛泽东，是吧，都声援要求放这个陈独秀啊，最后军阀这个或者说他们的法庭吧，最后呢让他假释，所谓假释就是说那个放出来，但是呢你还是这个罪人，要是要定期的到这个派出所啊警察厅里头去报到啊。这个陈独秀呢，这个开始的时候还这么做，是吧，他9月份出来嘛，一共被抓关进去了98天，将近100天，是吧，这是1919年的9月份啊出来。然后到了1920年这个初的时候呢，陈独秀他是不能闲的人啊，他对军阀恨之入骨，所以他经常有这个外出，特别是有的出了北京市，是吧，他那这次呢他是这个1月份左右吧啊，他到这个武汉的去讲学去演讲去。这个警察厅呢看他好长时间不来报道了，到他那家附近去打听，说最近这先生一直没见到，然后呢就
1: 又慌了。
0: 哎，对了，又慌了。像李大钊他们知道这消息以后，等陈独秀从外地回来，马上告诉他，你不能回到这个，你这个自己那个住宅去了，是吧？得躲一躲，要不然你还得被抓到监狱里头。然后李大钊就陪着这个 陈独秀在外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当时已经是旧历年前后了、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李大钊说咱们趁着机会啊咱们赶快走吧到南方去、
1: 嗯嗯

0: 他们就扮成这个收账的这种人。那陈独秀呢，一口南方口音啊，他不像当地的人，怕人识别，
1: 对，
0: 所以坐在骡车里头，棚子里把这棉帘一盖上，坐里边。李大钊呢就在外头应付这个，如果路上有什么有问题的话，他来应付。在这个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他天津从乘船上上海，是吧？在北京到天津这条沿途上，是吧？李大钊和陈独秀呢就商议了这个，在中国成立这个共产党。

这个党就应该是像苏俄那样的这个共产党啊。其实历史的趋势吧都是相近的。他们二月份商量这个事，四月份呢共产国际就派了这个维金斯基到中国来联系，就是说这个五四运动很轰轰烈烈的，国际上都知道了，看见中国这个学生啊，中国的工农有希望哈，工人阶级也罢工走上历史舞台了，所以说看看他们这个形势发展到什么样。然后到这一看，跟李大钊接触以后，李大钊把情况介绍了以后，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这个陈独秀，这个维金斯基就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可以成立共产党。四月份，2020年8月份，陈独秀就在上海成立了这个上海的共产党。这个

0: 主义者。又过了不久呢，在讨论党的这个纲领的时候，特别是讨论这个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的这个纪律，还有要采取什么主义指导的时候，无政主义就不干了，是吧？跟他们宣传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觉得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这几个人呢就退出了这个小组了。这个无政主义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了，没几个人啊，五六个人，李大钊他们又发展了，邓中夏啊、高君宇啊、何孟雄啊、缪伯英啊，加入了党的组织。到了十一月份呢，一个多月以后，党员呢扩大了，不再叫小组了，叫北京共产党支部。同时这时候那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成立了，
1: 对，
0: 是吧？党组织的出现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有逻辑的这个历史逻辑发展的一个产物。我们每当怀念起他们的时候啊，到他们这个所在地生活这地方走一走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是吧，看一看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是吧？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牢记党的这个宗旨，是吧？不忘这个建党的初心，是吧？把这个今后的事业啊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2: 从北大红楼的灯火，到箭杆胡同的油墨香，再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咱北京有很多公办的园林啊，或者说公办的公园，还有这些皇家园林啊，那些景色呀，可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碧阳红，而且能体会到这个古时候那些达官显贵才能看到的这个一些不一样的景象和气派的画面，我们现在也能随处可见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北京的盛夏呀，绕不开一朵花儿、
0: 哪朵花儿？

0: 真好。
1: 嗯，
2: 对，今年北海公园的主题呢是和和共生，我们呢就是想突破这个传统的一个静态游览的方式，我们以沉浸互动的这种形式为主要的一个游览方式，邀请咱们的一些参与者呢从赏花人过渡到一个共景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我们这次的合展呢有三大特色，第一呢是微型化的盆景，首次推出了这个掌上合韵系列的这种微小型系列，通过像紫砂壶啊和茶杯种的这种小小的莲花，能够打造一个一米空间的诗意的一个荷塘。
1: Oh.
2: 第二个呢，我们是做了一些组合盆栽的这种跨界，颠覆了一个一花一盆的一个陈类样式，采用一些微小型的品种与蕨类、苔藓，还有一些其他的观赏草进行一个混搭。
1: 嗯，
2: 然后从赏花达到一种品鉴。

0: 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颐和园的赏荷，赏的是万顷的烟波浩浩的这个荷塘，像我们北海赏荷，赏的是古塔临水，我们一定要在白塔的下面啊去赏荷。那很多的朋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行选择。那现在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古人的赏荷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摇着船啊，摇着这种摇橹船，慢慢的误入藕花深处，去感受这个荷塘的月色，或者不是月色也好，或者是日色也好，日光也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两家公园都分别推出了这样的活动，就是大家也可以选择就是摇着船进去看看。
1: 是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游船上的汉服店，就是你可以在提前预约一下，然后做好妆造，然后到我们的游船上去，你想到哪个位置跟我们的哪座知名的古建筑共同做背景去拍照都可以，只要昆明湖水域可达的区域都可以去。
0: 哦，就是现在有这种比如汉服租赁的这样的地方啊，我们就是可以进行有这个妆造
2: 啊，
1: 它就叫游船汉服店，
0: 游船汉服店
1: 专门在船上
0: 拍摄
1: 的。
0: 哦，
1: 对对，
2: 太出片
0: 了，对，非常出片。
1: 对对，而且它这里面还有配套的一些内容，你比方说如果还有一些乐器丝竹一类的，你可以在船上欣赏这些乐器，然后也可以跟这些乐器共同进行打卡。
2: 可以说是既有美景也有弦乐啊，也有丝竹之声的这种陪伴，让游客尽可能的在这种丰富度上提高他们的感受。其实我发现现在我们各种园林啊公园啊都在很努力提升这游客的这种精准的服务感。比如说孩子刚才说了，那光去游一游看一看不够，你也得知道这地儿的文化和历史还有背景。那你游客来了可能光看一看也不行，你得留下你的倩影出个片儿，老人来了可以有得闲，孩子来了可以得学，然后这个中年人来了以后可以让家人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0: 对，而且各种方式都有，看大家如何选择。
2: 哎，是的
0: 哈。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摇橹船，这北海一直都是有船的哈，这次也是会有这种船的这种赏荷的方式哈。
3: 对，北海的话呢是这个动静结合，比如说我们动起来，我们可以划摇橹船360度的观白塔，使人体会到这个人在画中游的这么一个感觉。咱们这个呢就是主打一个氛围感和参与感，可以深入其中的感觉这种游园和这个荷花的这种热闹的感觉。然后像我们禅福寺呢，依托于古建，会有一些邀请您静下来观赏的这些小景观，您可以近距离的看荷花的叶片是什么样子的，荷花的这种重叠的姿态、花形姿态，然后比较适合一些喜爱径想要小众游览和深度游览的游客，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观景选择。
0: 都是各种方式哈，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而且呢其实说到这个摇橹船啊，刚才赵公也提到了这个昆明湖，知道咱们的这个清代的皇帝，特别著名的皇帝，特别爱玩的一个皇帝乾隆，他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赏荷，尤其是在京城赏荷，尤其喜欢打卡这个昆明湖，尤其喜欢打卡昆明湖之外，还要划着船进去，还得写点诗啊什么的，什么譬如左右皆君子啊，相对您当无一词啊，就是旁边这个荷花都像君子一样啊，我们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好像还能说点什么话哈，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一说到这个荷花的文化深厚的底蕴，就让大家感觉到我们即便是像现在，我们都像穿越了很多年前之前，能够跟皇家同赏一片荷塘，真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2: 有点穿越时空那味儿了。
0: 是的，
2: 而且不光能游玩，不光能逛，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刚才说到了吃的喝的，
0: 对，
2: 有没有
0: 如果看到文创，其实我们今天带这个赵公带了一点点哈，要看我们的

0: 近些年打造的花园场景的消费空间，很多游客的就回头客非常多。
1: 嗯，
0: 因为我们早晨开门也比较早，这些区域呢都是早晨6点钟就开门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来赏荷花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早上来，因为我们高工也知道啊，研究荷花很多年，荷花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晨太阳一出来它就开花，
1: 是，
0: 然后到午后。它那个因为温度太高了，
1: 它慢慢
0: 合
1: 上了，
0: 对，它要午后和下午到晚上全都是在闭合
1: 状
0: 态，所以要早晨6点到10点，其实这个时间段是荷花是怒放的状态。
1: 嗯，
0: 十点以后随着气温升高，它慢慢就合上，到午后就变成一个大花苞了。
1: 嗯，
0: 然后如此往复，有个3-4天的时间，这一朵花就开败了。
2: 哦，这么短啊，3-4天就开败了。
0: 对对对，如果说你下午去了，还有少量花在开，那就肯定是那个最后一天它合不上了，它没有力气合上了，准备马上就要落的那种花了。
2: 那这样的花其实对于人来说还挺幸福的，就是它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魅力都绽放到最后一刻，他连收着的劲儿都不给自己留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早晨天气又凉快，然后又是荷花开的最棒的时候，
2: 还能陈列。
0: 哎，对对对，在我们昆明湖边上这样绕湖走一走。
1: 嗯，太好了。刚才赵工和高工呢给了我们一个最佳赏荷时间哈，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最佳赏荷的点位和活动，最佳的赏荷时间是6点到10点，或者你在午就是中午之前，
2: 太阳出来之前，
1: 对，午后它可能慢慢就有闭合的状态了，
0: 而且也太热了，
1: 对，确实是，
0: 受不了，花也受不了，
1: 对。
2: 而且今年北海公园呢，咱们也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新的创新吧。我听说有了这个夏日游园鹅的打卡点。那咱们首次推出这个微型的盆景，说掌上荷韵，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小的荷花。哎，这是不是着力于就是想为一些比如说年轻人啊、爱出片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亲子游的这种家庭，着力打造的这项服务？
1: 对，他那个鹅是这个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鹅，是不是他就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对荷花和鹅的美景啊？
3: 对，我们在禅福寺的这个台阶上呢，就布置了一个鹅来了。其实鹅的谐音就是我来了，我们就可以打卡。这两项举措呢，也是正是北海公园为了贴合咱们的年轻群体，还有亲子家庭的群体，主动迭代了一些咱们的游园产品，同时做到了一个新潮表达和我们的园林底色的一个双向兼顾和融合的这么一个。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鹅来了，我来了。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年轻人适合这种来拍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一个打卡，然后掌上荷韵的这一个微型景观呢，也是面向年轻人和这个租房呀或者小户型的一些家庭，你可以满足一些咱们现在有一个园林园艺的一个养花的热潮，满足他的这个小众审美和这个生活的一个种草的需求。我们还可以面向亲子家庭，因为亲子家庭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些小荷花观察到咱们荷花的一个生长状态，了解

0: 这个亲子的这种活动呢，也会围绕咱们荷花呀，或者是相关的水生啊，开展类似的活动。
1: 太好了，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喜欢寓教于乐。

0: 天坛当时就是有直河这个就是观河然后这个种藕的这么一个传统，
1: 嗯，
0: 这个传统我们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我们现在在大湖的荷花呢主要是白洋淀红莲和一些太空莲的品种，因为那一个水域段呢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要需要种一些深水的荷花品种，然后也是传承这个古老的我们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河的状态。

0: 白洋淀、红莲的这种老品种，扩了很多南方，就是江南的荷花的品种，现在在这儿还能看到吗？因为他当时可能是想打造一种，就在我在北方，但是我依然是在杭州的西湖旁在赏荷，因为乾隆皇帝的确是很喜欢杭州哈，就几下江南，但是他可能就是想打造我在北京，我也能看到这种场景，
1: 北赏南景，
0: 对，北赏南景，现在还能看到吗？
2: 我们现在的记载基本上在昆明湖上栽植的就是咱们
0: 白洋淀
2: 的荷花品种，南方的相对比较少，就是他在御制诗里也提到荷花有红红白白，有这两个颜色，
0: 对
2: 对。但是实际上乾隆皇帝在做皇家园林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就是不能像宋徽宗那样去弄花石缸
0: 啊，对，
2: 过多的从遥远地方运这些花呀这些景石过来，他能就近选的他都是在选的咱们近处的这些植物品种，
0: 对，他还是希望大规模的是看到我们这个北方的
2: 更适合当时的气候条件嘛，
0: 对，而且比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啊，欢迎大家，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今天呢，我们节目来到第三个时段了。刚才我们也说了一说这个荷花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在公园里赏荷的时候怎么赏啊，然后公园里现在的荷花有哪些品种啊，
1: 对，
0: 以及我们在公园里逛的时候，除了看荷以外，这个构建生态自然，水鸟也与我们的这个环境和谐，甚至让昆虫们都有粉可传，有蜜可吃，这个氛围是很重要的。
1: 对，甚至于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荷花赏荷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0: 哎，
1: 不仅仅是有一些文创啊，
0: 你看

0: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颐和园更之湖景区啊，就栽植了大量的这个中式花景。
1: 嗯，
0: 我们跟有别于西方和那个其他地方的一些花境不同，我们要结合宫廷绘画上，就清代啊，比方说，一些圆明园四世景图，或者说是一些十二月令图啊等等这些画上，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去栽植这些花卉的？我们参考了这些古画上的一些效果，然后在我们更之湖景区的建筑屋角啊，在那个路边啊，在石头旁啊，点缀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宿根花

0: 所以大家现在到，尤其是北京市民特别喜欢到我们的从西门进来的这个叫我们叫西区，和耕织图景区这些区域去感受这个赏荷的同时去邂逅这个成双成对拖家带口的这些水鸟。
1: 水鸟。
0: 据去年我。

0: 的一期节目哈，对，
1: 我这服装都该穿古风的服装了。
0: 是，咱俩今天是穿汉服来主持这个节目，
1: 但是也挺好看，就是今天没太阳，你就负责当太阳了。
0: 对，今天我是特意穿了一个彩虹的衣服，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说
1: 雨后天晴。
0: 对，我希望这可以雨后天晴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赏荷，
1: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荷花的这种产业，它已经是带动了一条产业链。

0: 喝的咖啡抹茶。
1: 对，你看现在咱们其实就在复刻着这个古人的一些文人的这种雅士，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芙蕖，它其实就是古人对于荷花的一个雅称，对，一个雅称，真的是非常好。
2: 我刚才。

0: 放的时间是从17:30到22:30，这时间也是相对比较长的，因为钓鱼嘛，你肯定还是要安静下来啊，沉浸的一段时间，
1: 静心嘛，让自己培养出来这种静心的气质。
0: 是的，另外呢，国家植物园的北园呢也推出了奇妙博物馆之夜啊，这是非常吸引人的。低温的温室三大主题的展区呢，会在夜间焕发新生，那夜觅植趣等等的活动呢，也搭配着主题的餐饮，带来奇妙的自然科普的夜游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是用公园占据了大家一整天的时间。白天啊，或者上午呢，您在赏荷；下午呢，您可以去咖啡店啊，稍微的品荷啊，赏这个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荷花旁边呢去消夏。到晚上呢，我们的很多公园都是有这种夜游活动的，大家也可以选择哈。
1: 在非遗的记忆里面感受到传统文化以及自然景观的魅力。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两所公园。具体的这些活动啊，刚才
0: 很多人朋友在问说这个刚才说。

0: 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件马面裙
1: 哦，
0: 马面裙上绣的蝴蝶，它是以蝴蝶和花卉为主题的一件绣品。那个蝴蝶呢，你从裙子上面你能看到，它是完全是在画面里面的绣了一朵蝴蝶，然后到往下面一点呢，哎，它的两只翅膀就出来了，然后再往下，整个蝴蝶就好像是立体雕立体的一样，那种就好像从花间从这个衣服中间这蝴蝶就飞出来了。
2: 很有立体感
0: 啊，对对对，
2: 很鲜活。
0: 古人的就是这个渐变的这个过程，
2: 工艺考究，
1: 非常漂亮。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件马面裙，你看到它是立体的
1: 哦，非常考究。所以说，咱
0: 的智慧和这个思，就咱们这个。

0: 井，因为路线情况它没有尽兴，又步行绕到了西堤的这个地方赏荷观花、啊、心情非常舒畅。
1: 是，
0: 就跟刚才说的太液池一样，这个西堤是我们这个颐和园赏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我也非常喜欢。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到了尾声了、
0: 嗯、
1: 很感谢两位高工赵工能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很多有关于荷花的科普的知识，当然也是带来两座公园今年在荷花的美景和景观的创新上的一些最新的方法和方式、
0: 嗯、
1: 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在守正创新上非遗传承上做出的努力，希望大家都能够夏天到了赶上七月荷花盛开的时候多去看看。
0: 是的，今天说的是赏荷，但又不仅仅说赏荷，说的是夏天的萧夏的美景，说的是我们文化的诗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赏荷的心情、嗯。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脸色冷了起来，只见他忽地站起身说，乡长，既然你认为我来反映情况是不珍惜赏心月，那你就忙吧。说罢就径直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头看愣在那儿的乡长一眼。他明白邝开田和薛传新已经给乡长灌了很多他们的道理，再在这儿说下去也是白费力气。他气鼓鼓地站在乡政府大门外，在心里叫道，去县上。一辆摩托车这时突突地开到了他身边，他起先还没有在意，仍在想自己下一步的计划，直到听见一声，楚总要去县上吗，他才扭过脸来，才看清骑摩托车的原来是薛传新由省上带到赏心院的那个韩会计。小韩，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县上？暖暖挺惊奇。邝主任和我们薛总早估计到了，说你到乡上告状告不赢，肯定会去县里，所以派我在这里等候着照应你。你看你是坐我的摩托车还是坐长途汽车，你要想坐我的摩托车

我就不信你们能把各级都买通了。在旅社里吃过晚饭，暖暖给青葱嫂拨了个电话，一是想问问这两天的游客入住情况，二是想知道丹根闹不闹人。临走时，他把丹根托付给了青葱嫂照应。不想电话刚一拨通，青葱嫂就慌慌地叫道：暖暖，你赶紧回来，在楚地居出大事儿了。暖暖一惊，忙问出了啥事儿。青葱嫂说，住在咱楚地居的游客中有两个人昨天拉了肚子，邝主任知道后就来咱厨房检查，说咱楚地居的饮食卫生不达标，要咱们立刻停止营业。今天早上原本住在咱楚地居的游客就都住进了赏心院，主任还派人来给咱的厨房上贴了封条。暖暖一听，脸当时就气青了，好你个东西，竟敢这样对我下手。他对着话筒沉声交代，你先在家里等着，我明天一早就赶回去。第二天早上，暖暖出了旅社，刚要向车站走，一眼瞥见赏心院的那个韩会计骑着摩托停在街对面。他明白他还在跟着自己，就噔噔地走过去，咬了牙讥讽地叫，辛苦了韩会计，可别跟丢了我。那韩会计尴尬地笑笑，发动车一溜烟跑了。暖暖回到楚王庄已是午后了，楚地居门前反常的不见一个人影，空旷的院子里也只有丹根一个人在玩。听见他进院的响动，青葱嫂忙从屋里迎出来说，主任刚刚又派人来把厨房上贴的封条撕了，说经查那两个拉肚子的人不是食物中毒，让咱们继续营业。可还营啥业呀、啊、游客早被他们吓跑了，都住到了赏心院里。暖暖怒不可遏地转身就去了赏心院。开田和薛传心正在薛传心的办公室里悠闲地喝茶聊天，暖暖哐一声推开门时，两个人都没怎么吃惊，好像已经知道他会来似的。开田扭过头来看着暖暖，淡声问，有事儿？凭啥封我的厨房？暖暖压住满腔的气氛，哦，那也是为你好。开田不慌不忙地说，楚地居突然出现两个拉肚子的游客，不能不让人担心是食物中毒，咱们办旅游的最怕出这事儿，我让人封了厨房也是为了一旦是食物中毒好追查责任。这不，戴梅家药铺一确定那两个游客不是食物中毒，我立马就让人把封条撕了。你这是在故意毁我楚地居的声誉，坏我楚地居的生意！暖暖吼道，你扣的这个帽子可是大了点。邝开田倒没生气，依旧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是村主任，我对村里的饮食安全负有责任，要真是出了食物中毒的事儿，我不管不问，那上边日后肯定要找我的麻烦，对吧？咱得既对游客也对上级负责。真实的原因是你怕我在上边告你，想用这一手把我拉回来。我过去真还没有看出你肚子里会有这样多的坏水。我提醒你记住，你是在跟村主任说话，嘴里给我干净点。邝开田的面色阴沉下来。喝水喝水。薛传心这时递一杯水过来，暖暖没接，暖暖继续带了鄙夷说，呵，主任啊，多大的官儿，想叫我说话干净点，你们做事为啥不先干净点？我过去警告过你不要跟我作对，看来你是把我的警告当耳旁风了。我再说一遍，你要再这样四处乱告状，搅得我和村委会不安生，你可能就要倒大霉了。不信你可以试试，我过去是看在丹根的面上才没有对你下狠手。呵，这么说你对我还是有关照的？滚吧，
我不要你的关照，你下手吧，你以为你一威胁我，我就怕你了？把你的手段都使出来，我倒是想看看。暖暖喊。啪，开田踢翻了一个椅子，痛，暖暖踹倒了一个凳子。这回食物中毒事件对楚地居造成的影响是足有半月时间没有游客入住。眼下是旅游旺季，半月没人住可是损失不少。如今暖暖已不再种地，全部的收入就靠楚地居了。他每月又要给青葱嫂他们几个雇来的人开工钱，所以他不敢大意，紧忙对楚地居的声誉进行挽救。暖暖先是带着青葱嫂他们几个雇来的人在楚地居里大搞卫生，对过去没有注意的脏处进行了清理，然后又在大门口竖起了一块广告牌，牌上写着餐具厨具顿顿消毒，保证吃得干净，睡具用具日日更换擦拭，保证住得舒适。暖暖还亲自到码头迎接游客，并带他们先到楚地居参观，后办入住手续。经过一些日子的努力，游客们才又恢复了对楚地居的信任。这件事让暖暖意识到了，旅游这门生意的生命力其实很脆弱。做这门生意，一旦声誉受损，收入立刻就可能断绝。这也使他第一次对来自赏心院的破坏生出了恐惧。万一邝开田和薛传新对楚地居的声誉下了狠手，自己要一下子翻不了身，可怎么好？倘是一下子没了收入，自己和丹根还有爹娘和奶奶他们的生活咋办？青葱嫂他们不也就没了工作？爸爸，不要因小失大，咱不告状了，就让薛传新和邝开田去放胆做吧，反正与自己没有关系。可能是看暖暖没有再出门告状，邝开田和薛传新也没对楚地居再有什么动作，两下亦是相安无事。赏心院的热闹仍如往常，离别表演坚持三日一次，靠按摩挣钱的女子有增无减，有钱的男游客们争相入住，薛传新还在赏心院旁边盖了一个酒吧和一个舞厅，从省城又带了一些穿短裙的小姐来做服务员，里边也是音响喧天，生意兴隆。楚地居还坚持着原来的经营办法，主要接待普通的游客食宿，同时负责几个景点的导游。为了吸引游客，暖暖请了几个巨乡街上的艺人，于晚饭后在楚地居门前的荷花池旁唱河南坠子和豫剧折子戏。游客们也挺喜欢，常常是端了一杯茶，坐那儿很有兴致地看。楚地居的转头虽没有赏心院大，但因为这类普通的游客人多，收入倒也可观。一天晚饭后，暖暖正陪着一伙游客坐在荷花池旁听河南坠子，忽见在赏心院当客房服务员的想想姑娘抹着眼泪朝他走过来，他急忙起身迎过去，轻了声问：“想想，出了啥事儿？”想想一听他问，泪珠子越发抹不完了，

0: 不是。
1: 想想摇着头，低而急切地说，
0: 今天午后，赏心院八号房里住进了一个姓梁的老年男人，好像是一个官，学传习和邝主任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我去给那姓梁的房间送水时，那姓梁的先是盯住我看，后又问我多大年纪，找没找对象，结没结婚。我说我才19岁，对象还没定下来。他听了就笑笑说，好。我当时不知他这个好是指啥，也没有在意。刚才吃过晚饭，薛传新让我去他办公室里，说有话要给我交代，我便紧忙去了。进屋一看，邝主任也坐在那儿。我问找我有啥事儿，薛传新笑笑说，想想你愿不愿意挣一大笔钱。我愣了一下答，当然愿了，只是去哪里挣啊？邝主任就开口说，也不用去别处，就在咱赏心院里。我以为是让我干啥力气活来，就答行呀，只要是我能做的。薛传新说，这活儿一点都不重，就是去陪陪八号房里的那位客人。我问陪他做啥，邝主任说，拉拉呱啦，介绍介绍咱楚王庄的土特产啦，客人要让你帮助做啥，你便做就行了。事情过去，你到薛总这儿来领5000元。我一听吓了一跳，5000元，那是多大的数字。我以为他们是同我开玩笑，就说真要一下子能挣5000元，还会轮到我了。薛传新就拉开抽屉，拿出厚厚的一沓钱朝我递过来说，你要不信这会儿就可以把钱先拿去。我一见他这样，忙说，好好，我先去做事情，待事后再来领钱。我当时那个高兴呀，能一下子挣到这样多的钱，我爹娘他们该会为我自豪的。我三蹦两跳的去了八号房子，进屋就问那个男人让我做啥事儿，你只管说吧。那人笑着问我，他们都给你说好了？我点点头啊，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指了一下床说，那就上去拖吧。我一听惊住了，拖拖啥？当然是脱衣服了，先让我好好看看你。我今天一见你就喜欢上了你，你身上的那股清纯气息是我没有见过的。我看过之后，我一听这才明白那5000块是咋着回事儿，心里那个气呀，原来是让我做这个。你们可真是瞎了眼。我转身就朝门口走，没想到去拉门时，门竟被从外边锁上了，我扯了几次都没有扯开。这道那男人就朝我走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我，我推也推不开他，就喊来人呐。我的喊声一大，薛传新才从外边把门打开，那人放松开我，

0: 气哼哼地说，你即使不听话就别在赏心院干了，回去种地吧。这还是一个人做的事儿吗？暖暖听得心头火起，
1: 我恨他们。
0: 想想又抽噎起来。我这就给你报警，让警察来收拾他们。暖暖边说。

0: 肯定要把我叫去问话，那就会把事情闹开，让人们都知道。咱丢不起那人，万一事情传到我爹娘耳里，说我被人摸过亲过，还被擒过奶，不知要把他们气成啥样。
1: 暖暖闻言只好放下电话，问：“那你想咋办？”“
0: 我想来你这儿干活，他们那边即使让我再去干，我也不敢干了。”
1: 暖暖叹口气，点点头道：“
0: 那你从明天起就来楚地居干吧。”
1: 送走了想想姑娘，暖暖心里的火气还在翻滚。邝开天，对自己一个村里的姑娘你都想使坏心，你说你还有一点村主任的样子吗？他几次起身想去赏心院朝邝开天和薛传心骂上一顿，后担心给想想带来麻烦，才压下了那股冲动。楚地居固定的导游员只有马老四一个，游客多太忙时，暖暖和青葱嫂就亲自上。当初暖暖离开赏心院时，曾问过马老四是想留在赏心院还是跟他回楚地居。留在赏心院每月挣的钱肯定要多些，可马老四想了一阵后说：“我还是到楚地居吧，我最初当导游是在楚地居，是你教给了我这个挣钱本领，咱不能忘恩。”暖暖当时笑道：“啥恩不恩的，你干活挣钱凭的是自己的本领。”当然楚地居这边没活的时候，暖暖也允许他去赏心院干，而且每次表演离别那10块钱，暖暖也鼓励他去挣。有天早饭后，住在楚地居的游客们都做好了去看楚长城的准备，可就是不见马老四这个导游来。

两口子又生了气，忙低声问他能不能坚持去带游客上山。还上山嘞，连去茅厕都走不动了。四嫂气哼哼地答。暖暖一听这话，明白马老四是得了疾病而且不轻。

他仍旧蛮哄我。从昨天夜里开始，重起来了，撒尿时疼得他猪一样哼哼叫，而且走不成路了，连蛋包子都肿了，这会儿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听四嫂这么一说，暖暖才回想起马老四这几天走路是把腰弯着，作孽呀，赏心愿。暖暖心里又来了气，可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再说别的，治病要紧，就隔了窗户对睡在屋里的马老四说，四哥，事到如今再瞒也没用了，我这就去给你把梅老大夫叫过来。窗户里随即传出马老四进了修禅的声音。

0: 京剧导演郭庆春就着一碟猪耳朵喝了二两酒，咬着一条顶花带刺的黄瓜，吃了半斤过了凉水的麻酱面，叼着前门烟，捏了一把芭蕉扇，坐在阳台上的竹躺椅上乘凉。他脱了个光脊梁，露出半身白肉，天渐渐黑下来了。衡水老白干的饮后回甘和马荫花的香味使得郭导演有点熏熏然了。郭庆春小时候家里很穷苦，父亲死得早，母亲靠冯琼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郭庆春还有个弟弟比他小四岁，每天早上母亲蒸好一屉窝头留给他们哥俩，就夹着一个针线笸箩上市去了。地点没有定准，哪里穿破衣服的人多就奔哪里，但总也不出那几个地方。郭庆春就留在家里看着弟弟，他有时也领着弟弟出去玩，去看过妈给人缝穷。妈靠墙坐在街边的一个马扎子上，在闹市之中，在车尘马足之间，在人们的腿脚之下，正着他们明天要吃的杂和面。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冬天郭庆春知道妈一定很冷，夏天妈一定很热，很渴，很困。冯琼的冬天和夏天都特别长，郭庆春的街坊亲戚都比较贫苦，但是郭庆春从小就知道冯琼的比许多人更悲屈更低贱。这个穷苦的出身日后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好处。郭庆春十二三岁就开始出去奔自己的衣食了。
1: 他有个舅舅是在剧场里写字儿的，写字儿是写剧场门口的海报和由失业的闲汉扛着走遍九城的海报牌。那会儿已有报纸，剧场都在报上登了广告，可是很多人还是看了海报牌知道哪家剧场今天演什么戏才去买票的。舅舅的光景比郭家好些，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时常来瞧瞧他的唯一的妹妹。他提出青春长得快骑到他的肩膀高了，能把自己吃的窝头挣出来了。舅舅出面向放印子钱的借了一笔本钱，炖了一担西瓜。郭庆春在陕西巷口外摆了一个西瓜摊，把瓜切成块卖西瓜。他穿了条大裤衩，腰里插着一把芭蕉扇，学着吆唤。他头一回听见自己吆唤，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他竟能吆唤得那像样。这不是学着玩，这是真事儿。

摁毛，倒插虎，乌龙角柱，拧旋子，练云里翻。这比卖西瓜有意思。吃的是棒子面窝头、三合油、韭菜花、青椒。

罗旺也站到了他的身旁。昂利问罗旺，战友们什么时候到这个村庄来？得到答复后，他叫罗旺在60名战友与弗朗索瓦之间进行选择。罗旺迟疑片刻，终于慢慢走开。

0: 敌人果然释放了若望。吕倩叫昂里和卡诺里将他们的手放在弟弟的尸体上，他说：“是敌人通过我们的手杀死了弗朗索瓦，我们没有罪。弟弟一死，便是我们的人了。”接着，吕倩问昂里， 刚才你叫喊了，你感到耻辱吗？昂里点了点头。吕倩又说：“我像你一样强烈地感到了你的耻辱，这也是我的耻辱。我对若望说自己孤单，是在撒谎。和你们在一起，我不孤单。” 第二天早晨，朗德里厄和贝勒兰在教室里借酒浇愁。克罗谢建议从那个孩子开始审问。当他们得知弗朗索瓦已被弄死之后，朗德里厄命令将剩下的人全都押来。贝勒兰怂恿枪毙他们，因为他们的口供已经没有价值了。朗德里厄却说，
1: 我才不管他们的头头呢，我只要他们开口，便饶他们活命。克罗谢叫道：“你疯了，应该处死他们。”朗德里厄骂着：“住嘴！我需要他们屈服，不想成全他们殉教徒的那一套。”贝勒兰担心。

纹颤抖起来。昂里走到吕浅的身后，情不自禁地轻轻搂住他。他也爱吕浅，吕浅也知道昂里一直在默默地爱着自己。吕倩突然转身伏在昂丽的肩头上抽噎起来。吕倩泣不成声地说，我愿意活下去。卡诺里按若望的主意向敌人做了假供。朗德里厄信以为真，立即派人去搜寻那个山洞。他叫看守把三名游击队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

0: 就是以前你会觉得痒，但是到了夏天的这种痒，你会觉得它来得更猛烈一些。
1: 对对对，是的。
0: 湿疹是一年四季都会发生吗？
1: 对，一年四季其实是都会发生的。其实很多我们的听友网友都会觉得湿疹可能就只有这个暑湿季节会发生。那么确实暑湿季节是一个湿疹的一个高发，同时一个严重的这种季节。但是其实一年四季，尤其是有一些慢性湿疹患者可能会有体会。那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跟夏季相对应的冬季，其实也是一个湿疹的一个小的高潮。
0: 好的，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它跟湿一定是有关系，但是其实准确来说，它和这个过干呀、皮肤干燥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就记得，湿疹不仅仅在夏季发生，一年四季都有。

0: 不要发生这种慢性湿疹，长期受到这种困扰，其实真的非常的痛苦。
1: 对，是的。
0: 嗯，临床上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就是慢性湿疹发生的患者？
1: 会有这样慢性湿疹发生的这种患者。同时呢，我们许多慢性湿疹发生的这种患者，它的部位其实是相对比较固定的，比如说我们的手部，脚部，那么这个是慢性湿疹特别高发的这个部位，
0: 手脚，
1: 手脚
0: 是在手脚背儿还是手脚心儿呢？
1: 手脚背和手脚心都有可能。
0: 都有哦。你看这个小乐，他就说，他说每年夏天。

0: 这种身上有不同的这种表现，
1: 胳膊上的和脚上的湿疹，它有可能长得就是不一样。
0: 对对，
1: 但是其实医生给您判定说您这都是湿疹，所以各位您就不要奇怪了，因为湿疹呢，它就是百态百样，形式各异。
0: 对啊，
1: 好，那其实呢，如果说您觉得自个儿这个是湿疹，然后您在网上随便搜一个湿疹的图片，看了一眼说哦，我跟他那个长得不一样，那看来我这个不是，那其实这就不准确了。
0: 哎，不一样，
1: 大家就记得一。它绝大多数都要一样，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还会有一些这种红肿，然后越是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它甚至有那种火辣辣的疼的感觉，
0: 疼，有烧灼感。
1: 还有就是这个形态各异，
0: 形态各异。同时呢，它这种形态各异，其实很多都是有对称性的，但湿疹其实对称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只有一小片红斑或水泡，非常的单发，那么我们可能不一定会要判定为湿疹，或是说我们在临床中还是要细究，比如说他发病的这种时间呀、过程啊，有没有其他这种干预。因为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这种皮肤疾患，包括这种特殊蚊虫这种叮咬啊，剧烈这种蚊虫叮咬的反应，包括早期的带状疱疹也会像这种湿疹一样，就是一个水肿性的这种红斑的这种表现。那么也有可能疼痛不是特别明显和典型的时候，
1: 对，也有可能会有烧灼感，
0: 也会出现这个带状疱疹的这样的一个皮疹的这种表现，或者是如果只有红斑呀，有一些慢性的这种皮疹的话，那他们有可能和银屑病啊，或者说玫瑰糠疹啊等等，很多这种我们讲这种瘙痒性啊，或者是这种红斑鳞屑类的这种疾病相混淆。
2: 《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曰：“红白湿邪之淫也，瘙痒不尽。”暑湿季节，这种痒就是湿疹。痒上加痒，岂是一个男子了得？到底怎样才能让湿疹平静下来，慢慢消失？在湿疹高发的暑热季节，击退湿疹大爆发的方法都有哪些？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今天跟您说说高温高湿湿疹怎么除。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天早上六点钟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设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杰，跟您一起来聊一聊高温高湿湿疹怎么除的上集。看这个湿疹，如果想要判定的话，还真得是需要专业的医生。

0: 它是特别容易出现在小腿的这个正面，我们叫小腿这种深侧面，因为小腿深侧面更容易受到这种风邪这种侵扰，同时呢它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我们讲这种肌肉组织，它和这个我们的小腿这种屈侧面相对要少一些，它的这种血液这种对于皮肤这种濡养要相对少一些，那就容易出现这种慢性这种干燥性的这种湿疹，尤其是像年龄大的这种患者在这种秋冬季更容易出现，同时呢或者是容易更容易加重，瘙痒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其实我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那个小腿前侧，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从脚腕开始一直到这个小腿前侧，它就会明显的比其他地方要干。很多朋友就说了，拿手指盖您划一下就会出那个白道的白印儿了。还有一些朋友他穿这个秋裤的时候说一脱上面就开始起白
0: 屑，
1: 这一类就是因为不管哈你有没有患上什么某种皮肤疾病，肯定先说明您的皮肤就过于干了。这个时候咱们洗完了澡一定给它厚厚的涂上一下这个保湿霜，
0: 对，
1: 保湿乳液。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首先加强保湿就是这个预防的第一步？
0: 对，加强保湿是预防第一步，其实也是治疗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所有的这个治疗其实在我们的这种基础的这种护理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医生有可能让您先涂这个保湿霜或者是保湿露，他本来是抱着哎呀大夫会给我开药的想法，
0: 对，
1: 但您要记得了，其实非常多的皮肤方面的问题保湿都是一个基础，
0: 对，
1: 在这
0: 个
1: 做好保湿的基础之上，有一些可能是医生会给您开一些药膏哈。好，我们继续来回应听友和网友的提问。我们来看一看，都说想让这个湿疹平静下来慢慢消失，这个从中医的角度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想要解决它一时不痒的问题，而是希望它能够彻底痊愈，这湿疹做得到吗？
0: 湿疹呢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复发性，它也是它的特点之一。如果就是说只是三五天就好了，以后再也不起了，那它这种湿疹的这种可能性

0: 它并不是一个只是眼前的一个疾病，它就像内科的高血压呀、糖尿病是需要一个长期慢性管理的这样一个一类疾病。
1: 它也算是慢性病，
0: 它也算是慢性
1: 慢性皮肤病、
0: 哦、对对对，是的、
1: 哦、那大家想跟它和平共处的话、嗯、一方面在急性发作期您得抓紧时间来治疗它哈、嗯、尤其是在痒的时候怎么办，俩字挠挠，可是这个挠是不是有一些就会因为这个挠而出现更多的麻烦？
0: 对，其实湿疹呢，就是我们特别怕的就是患者进入这种搔抓和搔痒这样一个恶性

0: 的机械刺激啊，那它使皮肤就出现更多的这样我们可能肉眼看不到的这样的微观的这种微细的这样一个皮肤的损伤
1: 哦
0: 啊，那么有了这种损伤这种基础以上呢，它就可能使我们环境中或者是说我们物表接触的这些物体中的这些表面的细菌呀真菌进入到我们的皮肤里边来，导致我们这种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个剧烈
1: 加剧，
0: 对，加剧。同时这种搔抓和这种刺激的话呢，对于我们体内的一些炎症的一些传导这种因子啊，包括一些体内的一些免疫介导因子，它也会刺激它这个更为活跃，使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也更为的剧烈，所以使我们这种湿疹更为的严重。
1: 那有没有什么

0: 尤其是在我们这种高温高湿高热的这样一个季节，那我们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红肿瘙痒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它静下来？那么首先就是要让它冷下来，
1: 降温。
0: 哎，降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降温有很多种方法啊，降温一种方法就是拿凉水冲，短暂的拿凉水冲，不要一直泡在凉水里边，就用流动的凉水来冲一冲。那么如果我们可能没有一时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冰的饮料。啊，冰的饮料这个外壳来在我们这种局部的皮肤上面滚滚一滚，
1: 别一直摁在上面，
0: 哎，对，
1: 怕冻伤。
0: 就是，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瓶冰镇的一个饮料啊，那么我们在皮肤的这种瘙痒这种局部滚一滚，那么能够起到一个快速镇静止痒的这样一个作用。

已经不养的蚊子胞胎又这个起来了，所以大概也就可以理解，我们当出现了皮肤的这种痒，不管它是因为湿疹来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痒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

0: 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3: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4: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5: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6: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8: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9: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2: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

0: 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

0: 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

0: 重生命财产安全。
1: 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
0: 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点位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
1: 73处次积水点位及时处置。

0: 门头沟、丰台等五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等七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上周五早晨到周日早晨，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暴雨，平谷、密云、顺义、通州、朝阳、大兴等区出现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最大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 333.7 毫米，大暴雨量级。全市 68.4% 的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及以上，30.8% 的气象站达到100毫米及以上。强降雨时段集中，在周六夜间到周日早晨，全市九个区降雨达到暴雨量级，两个区达到大暴雨量级。东部地区降雨更显著，全市最大降雨量为平谷区，全区所有站点达到暴雨。

12号下午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州区马驹桥镇兴茂北街富力上月居小区附近的一条道路。从7月11号夜间开始，北京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小区附近的一些道路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水。目前我看到消防。

0: 全面清扫，小区周边道路逐步恢复正常通行秩序。
1: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了解到，截至7月10号晚8点，全市累计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群众22000多人。经前期摸排，全市现有泥石流风险点207处，威胁900户1780名群众安全。同时，全市排查出威胁居民点的崩塌、滑坡、中高风险换点位330处，涉及48个乡镇、1101户、2426名群众。截至目前，完成1292处隐患点位排查，目前都没有发现险情。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较高，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市民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
2: 平谷区昨天相继解除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但在黄松峪中学临时安置点，为防止次生灾害，被转移来的村民们还不能立刻回家。从7月9号到7月12号，临时安置点里的日子一直在继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3: 这是给哥哥的。
4: 真棒！没想到我做义工能收到这么珍贵的礼物。
5: 平谷黄松峪中学的礼堂这几天成了临时安置点的活动中心。送礼物的小男孩叫杨文博，8岁，塔洼村人。旁边是他说的大哥哥，叫张浩飞，是一名社工。两人认识不过半天，杨文博画了一只小狐狸，又把飞盘上的恐龙涂上颜色，这两样都送给了张浩飞。做社工这些年，张浩飞还是第一次收到小朋友的礼物。
4: 这幅画非常珍贵，留着准备回家表现了。这种心情语言它是不能表述的。
5: 7月10号晚上，张浩飞收到招募通知后主动报名，第二天一早就和4位社工一起来到安置点。他不仅是孩子王，也是老人的贴心人。村里收集了村民的需求，趁着不下雨的间隙，村干部和社工去了村里，了却大家留在山里的那份牵挂。
4: 有的在雕窝，他不放心自己家小鸡儿，让我看看。还有一家养了一对蝈蝈，想法给他喂点东西吃。
6: 听我给你来。
5: 活动中心门外，党员摇着扇子，亮了亮嗓子。

3个月时间，这是我们此前从未涉及过的高端机型，成立了专项小组。我们碰到了更新的难题，我们的温控曲线跟国外的设备不一致，需要马上解决，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绝不退缩，竭尽车间里反复的测试，经过2天3夜的连续工作解决了问题。这次的攻坚让我们从技术的跟随者转变成了与国际巨头并肩的

铁长乐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韩海庸剖析老年人执意返乡养老的心理根源，从依恋心理学角度解读故乡情结，帮助老人和子女理性处理叶落归根的选择分歧。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暑期大自然系列第四期，阅读推广人陈彦敏品读《不如去看一棵树》以及《树，人类的伙伴》，感悟树木带给人类的精神陪伴与

0: 洛城的口腔中心，讲解 AI 正畸、种植机器人、心电监护拔牙等新技术，打消大家的看牙顾虑。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志愿填报咨询，东城区中招办主任肖军光、11中教育集团校长王蒙等嘉宾介绍东城区中招整体形势以及学校的办学特色，解读本年度招生政策，科学指导考生志愿规划。22点是今夜思语时。好的，听众朋友，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标。

0: 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

0: 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3: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

0: 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以东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预计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过后，通州区路面堆积大量泥沙、落叶和杂物。记者昨天从通州区城管委了解到，环卫部门创新启用冬季滚刷除雪车开展清淤作业，全力恢复道路整洁畅通。本轮降雨来临前，北京环卫通州集团分公司就提前开展防雪。

亮相好莱坞景区。与此同时，比弗利山庄法式烘焙坊还上线了洛天依主题窗贴、桌贴、人形立牌和歌单，并推出了限定餐饮。

0: 西筏村、吴四村两处全新村头主题公园正式换新投用，两处公园以运河上的非遗为核心主题，巧妙盘活昔日功能单一的平原造林闲置地块，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截至目前，余家坞回族乡已累计建成12处微型主题村头公园，通过生态加文化的改造模式，让昔日单一的生态林地变身特色文旅休闲空间，既守住了乡村生态底色，又激活了乡土文化活力，实现生态美和民生暖的双向双赢。近日，通州区玫瑰小雨主题教学 AI 垂直模型重构课堂教学展示论坛在通州贡院小学举办，充分发挥语文学科领航校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玫瑰小雨 AI 垂直模型落地课堂。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大伟、何海东、王瑶芝的报道。
1: 玫瑰小雨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开发的语文主题教学 AI 垂直模型，是全国首个学科类垂直模型，主要用于智能语文教学与阅读支持。论坛上，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现场展示了校语文教师团队基于30多年的语文主题教学经验自主研发的语文学科智能体系玫瑰小雨垂直模型。玫瑰小雨包含智能教研、智能备课、智能上课、智能吸课、智能测评等五大智能场景，实现备教学评改五闭环。通州区贡院小学6年级语文教师李可欣说，
2: 今年主要就是依托清华附小这个玫瑰

0: 及创新技术作品精彩亮相，备受瞩目。决赛采取边赛边展模式，设置专属体验区，通过实物样品、沙盘、 AI 演示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梦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

0: 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